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度旅部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东哲。应该说啊，乡村振兴现在呢，也是这全国各地啊都在不断在说的这个主题。在晋江啊，乡村振兴可以说呢，伴随着晋江啊这座城市啊工业化、轻工业比较发达的背景之下呢，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十五期间如何持续的推进乡村振兴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五一假期可以说啊，这乡村振兴在晋江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点位可以观看。在99期田园风光区啊，漫漫生活季围绕着泉州真可以、晋江创意桌这样的主题，打造了四大主题板块，有20多场精彩的活动。5天的时间啊，累计吸引游客啊超过了4万人次，12家主流媒体也是争相报道，整个全网曝光量可以说也是突破了500万。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可以说呢，也是呈现了不太一样的一番风景。在今年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最出圈的应该说呢，就是水上的巡游。那依托99期天然的水道，2艘啊带着宋风雅韵的游船惊艳亮相了，用巡游加演绎这样的方式复刻宋元时期商贸景观。船呢行驶在这个水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可以说啊也是让人感觉到这触手可及，厚重的故事就这样从书本走进了现实啊。不少游客呢也是从周边慕名而来，感觉到这里啊确实风景很好，空气也非常的新鲜，带着小朋友在到这儿啊来这欣赏田园风光，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这富有着这适宜风情的表演，感觉到啊仿佛身处古时江南啊。不只有水上精彩，作为第一批的闽式生活百个文旅新场景，今年99期田园风光区还依托着绿道慢活的场景，精心打造了2条特色骑行路线，把城市和郊野风光串联起来。骑行者呢，在田园风光当中感受城乡共生的和谐画卷，一幅慢生活的景象。在99期田园风光区，提线木偶、古风民乐、非遗胎狮、舞狮、快闪、国潮武术等等，一个一个的精彩展演可以说也是轮番登场，让文艺表演呢扎根在了田间，让非遗贴近群众。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区为市民和游客搭建了一幅全民同乐、文旅相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如果说非遗活动啊深度融合自然生态、海色文脉和现代休闲生活，彻底打破传统节庆的边界，构建起这种独一无二的适宜生活场景，那水陆潮玩运动、露营社交、生活美学市集、演艺巡游、陶瓷手作等等这些主题活动可以说啊也让人有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不少游客也是感觉到啊，这里呢应该说体验到了其他地方没有

体验过的一些活动。那今年五一假期的99期田园风光区漫漫生活季，可以说不仅是一场文旅节庆活动，也是推动适宜文化、生态资源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今年五一的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区也放置了这泉州真可椅这样的艺术装置啊。尽管说是普普通通的这个椅子造型，但是呢却被喷上了这种非常亮眼的颜色，不少人路过之后都愿意上去坐一坐、摇一摇、晃一晃，主打一个生活感，让坐也成为了旅游的主打方式。那除此之外呢，泉州城市 IP 灵童这样一个巨型的气模也是把艺术和田园相互应和。来到这个99期的一些游客啊，也都感受到了悠闲。一名从泉州市区自驾而来的这个游客就说道：“来的坐着这啊，感觉坐一坐、发一发呆、聊一聊天，是真的挺轻松的，不用排长队，不用赶景点，就这样待半天，比上哪儿都舒服啊。”

0: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假期，游客们也是用实际行动啊，为99溪呢投了票。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不论是看船还是听戏，慢生活的感觉在这个城市田园区啊，也在徐徐的铺陈开来。而这种慢生活的方式，也正是99溪田园风光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在快节奏的生活之外，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安静，一种这放松，继而啊，能够使这里成为心灵上的一个归宿了。未来呢，池田镇也将会持续的打好99溪田园风光这张闽南都市田园聚落的品牌名片，为城市发展、乡村高质量的振兴贡献更多的力量。说过了99溪，我们呢再把目光啊，转向啊，这在我们这晋江海边，可以说啊，海边呢也是在这个金井围头这一块啊，带着这个海风的味道，乡村振兴也在这里面啊，可以说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那在金井围头这块，面在这个海边哈、啊，确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这围头的这个战地景观呢，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海鲜呢、啊、等等啊，可以说都是在晋江不可多得的一番美味啊。那么同样围绕着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金井镇的这个围头村，可以说带着这个海的味道，带着这个这海边的风光，以及啊金井围头的可以这一些这带着战地风情的这些建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要锚利点。来关注本台所编发的这则报道。
1: 直播中，晋江市妇联挂职副主席曾桂荣、金井镇围头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洪万亚带领网友走进围头村，镜头流转间，红色记忆与滨海风光交相辉映。从百年玉秀楼的斑驳弹孔到823战地公园的英雄雕像，直播带领网友回望峥嵘岁月。直播中，两岸融合的温情故事格外动人。女性创业者陈云霞与海鲜大厨现场烹饪围头加利鱼、干煎围头鲍等地道渔家美食，从海域养殖到餐桌烹饪，全程展现围头海鲜的新鲜与地道。
2: 本次直播以女主播加云游加好物的方式，既展现了围头一村一品、一村一物、一村一景的特色魅力，又彰显了巾帼创业、两岸融合、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成果。晋江市妇联通过村村女主播公益直播活动，以流量赋能乡村，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的人看见晋江的乡村之美、巾帼之彩、海味之鲜。
1: 据了解，晋江市妇联

这个海边啊，也是利用起了自己的沙滩资源，打出了自在赶海这样的招牌，烟火秀、露天电影、非遗快闪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可以说也都是精彩上演啊。那么在一些这比如说像是这个休闲驿站呢等等，在登山步道这一块人来人往，可以说大家也都感受着乡村的魅力。在英林这一块呢，湖尾村呢在五一的假期可以说呢也是持续的接待着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3年的时间啊，同比呢是增长了将近70%的人流。马山村的好汉坡人流量平时也比平时啊是翻上了一番。那么接下来的英林镇也将会多做并举，持续的推进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用赛事加旅游展现英林的乡村振兴，用赛事加文化展示英林的文化底蕴，以赛事带动产业展示英林的产业品牌，盘活红色田园这样的一些跨村联建资源，激活夜间经济，赋能特色产业，绘就产村人融合发展的英林。

以说乡村振兴这一块啊，也是在整个大泉州的范围内啊，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举措。那么在泉州这一块呢，针对于乡村振兴也有一系列的农业补助措施。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啊，也是明确市级财政呢衔接推进镇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项目支持方向、项目管理和分配机制等等这些内容，主要是这在乡村旅游啊、乡村的这个果蔬养殖、果蔬种植、畜禽养殖以及哈、啊、生一些这个经济作物种植等等这些方面啊，来确立了十个主导产业，每个县市区呢要谋划乡村工匠参与的产业项目，来重点支持传统桥村梳理式改造以及呢停车场、充电桩等等这些村财增收的这些新基建。那在整村推进项目这一块呢，定向扶持省派、市派驻点村，那每村的扶持资金额度啊，也都达到了几十万元之多啊。可以说，通过这样的资金扶持，助力乡村振兴。如何持续的做好乡村振兴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抱团发展、联动发展正在成为新的发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新近发布的一号文件啊，也是以及十五规划纲要当中，都是明确提出了要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也出台了关于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那这一份指导意见啊，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一号文件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省各地的现有经验做法，旨在进一步的加强规范引导，探索福建特色做法，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可以说呢，这是基于我国国情农情的现实考量。乡村振兴啊，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了产业、生态、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和这个农民生活增收等等各个方方面面，需要资金、人才和资源的各方位的保障。目前的许多乡村啊，许多村庄规模比较小，人口也少，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有限。以福建为例啊，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村占比呢是比较大，还有150个海岛渔村，全省1.4万多个建制村当中啊，500人以下的小型村庄占1/3左右，近90%的村庄人口规模少于3000人，农村常住人口不足户籍比例的50%。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展就成了问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若曦则接受采访时就说道，村庄分布小而散，还有呢，常住人口啊老龄化、边远村庄啊这空心化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现实条件之下，单纯的从村庄的视觉视角来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公共服务。

不建设还有产业发展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传统发展模式下，不同村庄各自为战，分散发展，结果呢就是重复建设，还有同质化的竞争呢就比较凸显了。因此呢，乡村振兴要跳出一村看全局，探索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动发展，从单点发力走向协同统筹。所谓的片区化，就是把若干个位置相邻、产业相关、资源互补的县域、乡镇和村庄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行政壁垒和发展孤岛，在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人才聚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优化配置当中凝聚发展共识和合力。在这方面，福建省可以说也是有了探索。2015年时的福建就开展了跨村联建的试点，通过组建联村党组织，构建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中心村带周边村这样的发展共同体。那么近年来呢，各地又探索以公路、水系、传统村落为主线，推进乡村联动发展。比如呢，在泉州鼓励上下游村庄打破行政边界，沿着溪流河道的脉络联动打造乡村建设示范片区。在武夷山打造的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了沿线的21个 A 级景区、40个村庄。在南靖，依托福建土楼南靖乡村文化旅游圈，带动其90%的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等等。在此背景之下呢，福建省也进一步的出台了指导意见，将基层探索上升为顶层设计，持续的放大1+1=2的效应。此外呢，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物理空间的整合，必须充分的尊重乡村实际和农民意愿，在抱团与联动当中啊，开拓发展空间。指导意见呢，也给出了总体的思路，要稳慎有序的开展乡级行政区域的优化调整，稳妥有序的开展村庄搬迁撤并，集中连片发展，一并则并，一撤则撤，一连则连，促进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同时呢，指导意见也尤为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要求立足县域发展定位、乡镇禀赋的差异、村庄分类的结果，依据实际需要建设片区，科学合理的确定规模，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防止出现拉郎配、一刀切和骑不走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呢，近年来福建省也开展了新一轮的乡村村庄分类，将全省的1.4万多个村庄细分为城郊融合、集聚提升、稳定改善等等9种类型，为每个村庄都完成了精准画像，让每个村庄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这也为因地制宜开展片区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实际的操作环节呢，指导意见也从不同的维度啊，明确了3种片区的这个组建方式。一呢是建设跨村联建片区，用好村庄分类结果，围绕不同类型的村庄建设发展要求，鼓励以经济实力较强、设施服务较好、治理能力较为突出的村为重点，联合周边基础相对薄弱、资源禀赋互补性强的村，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以组织建设引领片区发展。二呢是建设乡镇共建名片，按照地域相邻、禀赋相似、功能互补的原则，将县域内的若干个乡镇划分为一个片区，以片区化推进项目建设、治理协同，营造乡村互促并进、竞相发展这样的良好局面。第三呢是建设区域组团片区，立足区域总体发展的规划，按照地理位置相邻、发展定位契合、产业关联度高的原则，以山水资源、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作为纽带，组建起沿流域、环山脉、风景道形式的跨区域发展联盟，统筹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等，推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协同发展。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组建片区仅仅是第一步。指导意见当中啊，也进一步的明确了组建片区之后要继续做什么，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和利益分配机制，加强整体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整合片区内的资金、人才等等一些资源要素，实现互利共赢。

介绍了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这最新的动向和举措。他也说到，2026年啊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将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经验运用，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的突破。他说到，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科学编制了十五五农业农村专项规划，明确目标任务、重点工程以及改革举措，强化项目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紧密衔接。其中啊，他也说到，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五色产业质量提升行动，强化晋农优品品牌培育，加快国家沿海渔港经济区、深海养殖平台等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增强乡村发展动能。另外呢，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更多五个美丽精品项目，全面推进以城带乡的乡村振兴工程，力争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新增认定5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扎实推进2条示范带建设，重点推进深沪科任到金井南江的先行示范区建设。此外，夯实基层基础，开展镇级乡村振兴公司试点，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试点，深化白起帮百村、能人促振兴行动，加强乡村工匠、高素质农民等本土人才培养，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的和城市共同发展、共享共富。在晋江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也提到，今年晋江也将会坚持为民建城，扎实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建设更具辐射力、吸引力、带动力的现代化品质城市。而在晋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开新局，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标杆，这个可以说也是晋江的建设目标。乡村振兴啊，其实也关乎着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去年开始呢，晋江也启动了滨海生态、99些流域2大乡村振兴带的建设，开展百强村社培育提升3年行动，推动村均的这个集体经营性收入啊达到这个75万元。那新的一年呢，晋江也将会啊乘势而上，计划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5个省级示范镇村，打造5个省级美丽渔村示范点，让乡村啊既有田园风光，也有致富的良方。接受采访时呢，晋江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说到，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这方面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是持续对海洋建设啊可以说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最终的目标呢也是改善民生，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渔民转型增收。那渔业的转型啊可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呢，企业转型要往岸上走，要往这个深海走，要往这个休闲渔业等等这些方向走。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沪镇科任村党总支部这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也说到，结合科任村的实际啊，他们也打造出了农文旅商深度合作的美丽渔村。那么接下来呢，他们也准备实现整村一户一景的改造，还有就是自在海影视文旅基地的这些景点建设，利用本村自然岸线的这个优势，培育更多元的产业，打响滨海旅游这块招牌，让更多人了解科任，走进科任。
从去年以来呢，晋江也是以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作为抓手，实现了住宅小区党组

织，三有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和小区业委会组建率三个百分之百。125个美好家园示范小区也是焕新亮相，152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指出，到2026年啊，晋江也将会持续的发力，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推广阳光里自主更新样板，推进危房整治、口袋公园、便民服务站等130个惠民常见项目，让城市呢在有机更新当中焕发新颜，提升品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冠达兴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杨建民也说道，城市更新的步伐要加快，一定要立法先行，制定城市更新条例，要有绿色通道，加速推动。那此外呢，要从原有的政府主导城市更新，到大量的宣传，让企业、让全社会来进入城市更新的建设当中。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呢，晋江的城市建设也会啊更加的美好。晋江市政协委员、青羊街道陈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许建兴也说道，城市更新啊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要加快步伐，不能单纯的追求速度，更要注重系统谋划、机制创新和以人为本，确保更新工作科学有序可持续。那么除此之外呢，晋江也将会深化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启动1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推进完整社区的省级样板创建，打造150个美好家园小区。那接下来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晋江也将会持续的深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联动，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更强的合力，奋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标杆。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可以说呢，为乡村全面振兴擘画了清晰的蓝图。而在践行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当中啊，晋江这座民营经济强势也在以创新思维破解乡村发展的课题。从侨乡古厝的活化利用到都市田园三产融合，乡村振兴不再是单一维度的建设，而是兼顾文化传承、生态宜居和产业增效的全面升级。党的20届四中全会也明确部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晋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愿景也在通过5大振兴在全面推进，变成千家万户的幸福实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当中啊，也是精神当中也是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呢也是把工业思维、市场理念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挂图作战的这个攻坚姿态、村企联动的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共富共美的乡村振兴之路。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龙湖镇福林村啊，可以说呢，也是用这个古桥乡和古村双重优势，正在奏响乡村振兴的乐章。在龙湖镇福林村啊，常住人口呢是2000人，而旅居海外的人口啊是超过8000。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侨乡了，因而侨胞反哺也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市委选派驻龙湖镇福林村第一书记杨彬彬就介绍到了，福林村的这些古厝啊，可以说呢是村里面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那这些年呢，福林村也是修缮了10栋建筑，活化利用了6栋。有的活化利用为了镇村2级的这个侨使馆，有的呢活化利用为了乡村振兴展示馆和研学基地，有的呢改造为了这个华侨生活的这记忆馆。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个福林村的这西区97号，把它呢活化利用为了国际艺术社区和厦门大学双创学院的校外实践基地啊。同时呢，村里面也是持续不断的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政治，通过党建加里里中心征集微心愿，党员带头认捐小夜灯，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归侨啊来。

解决安全企业上的难题，让民生温度浸润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生态景观项目，九十九级田园风光呢，也横跨了池甸、磁灶、梅岭和西园，那整个的规划面积是超过了万亩。那核心区域呢，是在池甸镇的田阳村。田阳九九呢，是首开区的核心载体。这一项目呢，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王鹏教授来主笔策划。定位在这个都市浪潮的城中央田园，也成功的入选了这适宜泉州田园风光首批认定名单。根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体项目核心区有五个部分，除了这个农村集合住宅体休闲体验中心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市政配套工程和水利水系工程。63栋改造房屋呢，完成了，目前呢，已经是大部分完成，预计啊，在2026年的6月前就将会陆续的完工移交。总体呢，预计啊，在10月底，这份建筑的这整体就将会呈现出来了。在都市浪潮前的城中央田园项目定位基础上，九十九级流域田园风光项目也是不断的探索实践，通过这个生态生活生产三生，以及一产二产三产，再加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九大元素和谐共生有机融合，让农业成为了有奔头的产业。那么九十九级项目的这个工作人员，田阳九九项目工作人员骆诗锦也介绍到了，像在这里面有一些这个产业也是三产融合的典型代表，比如说在这个这家店铺马蹄实验小学这一块，那有一产的部分，就是这生产的农产品马蹄的展示，二产的部分呢，就是马蹄的相关饮品和甜品，而三产这一块通过这个售卖这些产品，再加上一些这相应的文创产品的这个 DIY 等等啊，这样的话呢，三产就将有机的融合，围绕马蹄啊，是可以说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展示。可以说离着城市并不是很远，却能够在这里啊享受到田园风光，这也让这里成为了很多都市人都愿意来的这个栖息地。那包括呢像是农场餐厅咖啡等等，这些多元业态也非常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福林村和田阳九九的实践可以说是晋江乡村振兴的缩影。当前晋江呢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当中，重点串联打造两条示范带。一条呢就是覆盖了6个镇街、44个村社区的99席流域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另外一条呢是覆盖了6个镇、52个村社区的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把沿线的乡村宜居场景串珠成链，推动资源共享、联动发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这样的乡村振兴愿景。从福林村到九十九溪，从这个侨乡到田园，从传统古村到都市田园，到这个古村落活化重生，再到田间地头的多元融合，晋江可以说也是通过这个党建，以机制保障，以民生为根本，让乡村振兴既有面子也有里子，既有颜值也有产值。这份实践也证明，立足本土特色，激活内生动力，聚合多方合力，也能走出一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之现代化贡献县域示范。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首先让我们从一首经典的歌曲开始，这一首《又见茉莉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音乐先锋榜的前身，广东广播新歌榜的获奖金曲，最新收录在周艳红《春暖花开》的黑胶唱片中。

这首歌曲以它优美的旋律跟深情的歌词唤起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回忆，让我们在聆听的同时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温馨和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世界上最美的花》，这是2015年的作品，最新的版本收录在新外星唱片推出的《水木年华》，所以少年人的全新黑胶中。

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来自水木年华。这首歌曲也是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思念和美好的祝愿，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即将到来的母亲节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继续以母爱为主题，带来一首来自珍妮1980年的作品《梦中的妈妈》。

来自珍妮梦中的妈妈，妈妈梦中的妈妈，你的孩子他也在想念妈妈，情真意切的歌词。珍妮充满情感的演唱，仿佛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感受到母亲无私的爱。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选自2018年《平凡的一天》。那这首歌也是描绘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以及她对家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毛不易演唱的《一荤一素》，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让人不禁想起家的味道。母亲的爱就像一首永恒的赞歌，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而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则是一种更加热烈、更加激情的方式，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爱和感激之情。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将心中对母亲的爱大声地唱出来，真的爱你。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2: 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诠释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FM
3: 车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0: 小军说：“汽车
4: 让我如此美丽。”
0: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继续在空中哦，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捷豹路虎停产燃油车，玛莎拉蒂灵魂卖给了华为吗？咱们先来说一说玛莎拉蒂找华为续命这件事儿。这几天在汽车圈的重磅消息莫过于玛莎拉蒂要跟华为是深度合作造车，虽然官方没有确认这个消息，但是很多的主流平台都在报道，估计是八九不离十，这事儿应该是靠谱的。这就意味着华为的鸿蒙智行、江淮汽车、 Stellantis 以及旗下的玛莎拉蒂三方已经在深入洽谈，推进下一步研发的工作，业内预计最快2027年有望量产落地。那大家一听到江淮汽车，我估计啊心里就有数了，因为目前江淮和华为合作的品牌叫做尊界，是目前华为五界当中最贵的车型，玛莎拉蒂放在江淮也能说得通。那今后玛莎拉蒂新能源是不是和尊界共用生产线呢？贡献生产呢？估计大概率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玛莎拉蒂以前是英国老师傅手搓，现在是安徽的老师傅手搓的品牌了。更有意思的是啊，据说这次玛莎拉蒂跟华为合作的方式是华为主导产品定义，输出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电驱系统等核心的技术，江淮负责整车研发和生产制造，玛莎拉蒂则提供品牌还有造型设计还有底盘调教。这么听下来，玛莎拉蒂不就成了五界之外的第六界了吗？是这么个意思，但也完全不一定完全一样哈。

首先我们说啊，它是放在尊戒体系里面的，所以不可能像网友调侃的那样叫做马戒，玛莎拉蒂的马戒。目前得到的消息啊，是跟这个尊戒啊是同车双拼呐、啊。也就是说，今后你在国内啊看到一台挂着尊戒的标，但造型就是玛莎拉蒂的造型，然后你出国到欧洲，然后又发现同款车型挂着玛莎拉蒂三叉戟的标，这就叫同车双标，是不是一听就懂？如果按照之前的豪华品牌跟华为的合作，大多是智舱或者是智驾，只能选择小范围的合作一把，并不会像玛莎拉蒂这么深度的合作。为什么玛莎拉蒂上来就梭哈呢？就交出了灵魂了呢？其实本质上就是生存危机下的被迫的自救。1914年诞生的玛莎拉蒂，曾经是超豪华品牌的标杆。2017年，中国市场的销量突破了5.1万辆，成为了全球的最大单一市场，风光无限。但随着电动化转型彻底失败，销量断崖式的下跌。2025年，中国市场仅售1000余辆，较巅峰的时期呢是暴跌了90%以上。全球的销量也仅仅才7900辆，创下2012年以来史上最低。母公司 Stellantis 集团同年的亏损超过了200亿欧元。传统豪华品牌的机械优势在智能电动时代彻底的失败。

一款，那就是 Grains for Green， 就是格雷家纯电。2024年上市，指导价呢是89.88万。为什么要定这个价呢？因为它要对标保时捷的 Macan 纯电。这车出名的原因也很简单，25年的11月份啊，网上突然疯传了一张海报，格雷家的纯电裸车358,800，直降54万。很多网友以为是恶搞，不可能是真的，结果被证实，这海报是真的，确实有经销商打4折出售。据说新店开业特批，买断报销，只有70-80台的库存。虽然后来上海、山东、沈阳等门店集体跟进，但是想蹭热度的自媒体扛着相机去买，已经买不到了。那能不能订车呢？不能，因为 Stellantis 明确不再给玛莎投资电动化，这车等于说是清库退市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格雷家纯电短命的2年，那就是89万没人要，35万不敢要。这400伏的平台，官标的是 CLTC 的533公里的续航，车机逻辑反雷反人类啊，没有 OTA。考完你就知道这车的定价有多离谱，相当于80万的售价，30万的产品力，10万级的智能化体验。所以，想买纯电车型的朋友哈，思考一下。有人说这个玛莎拉蒂是放下身段去找华为续命，这话不太认可。玛莎拉蒂如果在油车领域跟华为合作，那可以说是放下身段，因为好歹玛莎拉蒂也是意大利超跑的二王一后啊，两王是谁？法拉利还有兰博基尼。但是放在新能源领域，玛莎拉蒂品牌非但没有溢价，反而是一个累赘，有没有？

我们也说到此前的国内车企一直纠结灵魂论啊，担心核心技术被科技公司掌控，失去了产品的主导权。但对于玛莎拉蒂来说，油车的灵魂已经没人买单了，电车的灵魂它自己修炼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个百年的豪华品牌而言，活下去比所谓的灵魂论更重要。传统车企的灵魂是发动机、底盘、机械调教，而电车时代的核心灵魂是智能的系统、芯片、算法。这正是玛莎拉蒂的短板，也是华为的长板。对于玛莎来说，油车时代它的灵魂是引擎的声浪、机械的操控、意识的设计，但是在电车时代，用户的核心需求变成了智能的座舱、高阶智驾、续航补能、用车成本。曾经的豪华的优势如今变成了智能化落后的标签。30万级的中国新能源车型就在智能体验上吊打百万级的玛莎拉蒂，引擎轰鸣的时代已经落幕，智能化成为了电车时代的新核心竞争力。这是玛莎拉蒂必须拥抱华为的底层逻辑。所以对于玛莎来说，与其等着被时代的洪流淘汰，不如用品牌换技术，把灵魂交给华为，这对于他来说是最现实的选择。虽然说呢，玛莎拉蒂和华为的合作还没有最后的官宣，但这件事儿啊，最有意思的在于，过去欧洲输出技术和品牌，中国车呢中国的车企负责代工生产，现在变成了中国输出技术和产品定义，欧洲提供品牌溢价还有设计的底蕴。华为和车企的合作分为三级，卖零部件、提供解决方案以及全站主导产品定义。玛莎拉蒂选择的是华为控制力最强的鸿蒙智行模式，从产品的研发、智能的技术到生态适配，全流程由华为主导，相当于把车型的智能灵魂完全的交出去了。你看现如今除了华为之外，地平线、英伟达这些第三方的智能方案商也在抢占市场，形成了围猎传统车企的格局。这些第三方的厂商主打的是不夺魂的模式，只提供芯片、算法，不掌控产品定义，给车企保留更多的主导的权利。但对于玛莎拉蒂这种濒临淘汰的品牌而言，温和的方案不足以救命，只有华为这种全站赋能、彻底重构的产品的模式，才能快速的补齐短板，重回主流市场。其实玛莎拉蒂的选择也给所有的传统的豪华品牌上了一课，智能电动时代没有永恒的品牌光环，只有跟不上时代的淘汰者，固守油车红利，拒绝拥抱智能技术，再百年的品牌也会跌下神坛，放下身段，绑定顶尖的技术，用品牌换生存，才是破局之道。

对于消费者而言啊，这其实是好事，用更合理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超豪华品牌设计加上国产顶尖的智能化技术。对于行业而言，这是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标志性的事件。欧洲百年豪车换中国魂，说不定这会是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开始。其实不光是玛莎拉蒂， Stellantis 旗下的另外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品牌 Jeep也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来验证这件事儿。以前合资造车基本是外方出品牌出技术，中方出市场出工厂出钱，咱们常说市场换技术，但是吉普这次回归剧本反过来了。按照目前流出的合作信息，这个项目目前投资超过80亿元人民币， Stellantis 出资约1.3亿欧元，来约合人民币10.25亿，占比不到13%。东风联合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武汉金控、武汉金开产投等中方资本，占比接近87%。也就是说，钱是中方出的多，主导权也是在中方的手里。那更关键的是，技术也不是外方拿出来教你怎么造车，而是东风输出新能源和智能化能力。吉普的新能源车型会基于东风猛士的电动越野构架来开发，电机、电控、电池、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这些核心的能力都由中方来提供。 Stellantis 主要提供的是吉普品牌越野设计底蕴、底盘调教经验，还有全球的渠道。说白了，以前是中国车企跟着外资学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现在是外资品牌拿自己的车标来补中国啊，来到中国补电动化还有智能化的这些课。吉普前两次入华失败，尤其是广汽菲克最后的破产清算，本质上就跟没跟上我们国内市场的新能源的节奏。这次如果依托神龙武汉工厂生产，再把车卖到欧洲、东南亚、南美这些市场，它的意义就不只是一个品牌复活，而是中国技术借国际品牌出海。以前是市场换技术，现在更像是品牌换技术。这里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挂着尊界标的纯电玛莎拉蒂你会买吗？没有声浪，没有玛莎拉蒂的设计，坐进车里还是鸿蒙车机，你觉得这样的车会按玛莎拉蒂品牌力定价吗？还是按照尊界的品牌力定价呢？不过话说回来，尊界的溢价貌似也不比玛莎拉蒂低，吉普电动车也是一个道理。如果你明知道底子是一台猛士，但是吉普马人的造型也是按照吉普的油车方式定价，你会买吗？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奇瑞捷豹路虎成为首个停产燃油车的合资车企。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想听什么样的内容？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见。

0: 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Yo
2: Yo Yo Check it out。
1: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4: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1: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4: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

八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奇瑞、捷豹、路虎成为首个停产燃油车的合资品牌。2026年的3月31日，最后一台的燃油版的路虎揽胜极光在常熟基地下线，同时全新的电动品牌神行者同步发布，这也是合资车企首次全面关停燃油车的生产。那这样呢，比多数的同行还早了至少一个身位，甚至比大多数的国产车企的动作还要快。奇瑞、捷豹、路虎是提前上岸还是被逼跳船呢？这几年奇瑞、捷豹、路虎实在是太透明了。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啊，奇瑞、捷豹、路虎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最典型的豪华品牌合资公司之一。它的股东很简单，一边是中国的奇瑞，一边是英国的路虎捷豹。国产过的车型你肯定见过啊，捷豹的 XEL、XFL 以及 E-Pace， 路虎揽胜极光发现运动。在2016年到2018年前后，靠着极光和 XFL 两款车型，这家公司其实有过一段高光的。2017年还能够卖出8万多辆车，算上进口车型甚至超过了14万辆，在合资豪华品牌里面算是稳稳的二线头部。那个时候的市场格局很清晰，一线是奔驰、宝马、奥迪，二线是凯迪拉克、沃尔沃、捷豹、路虎。但是在2019年之后，奇瑞、捷豹、路虎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一路从巅峰时期年销8万多台跌到了如2025年的2万多台。我们以最新的2026年3月份的销售数据为例，捷豹这边卖的最好的车是 XFL， 275辆；路虎那边卖的最好的车是极光，628辆。换句话说，奇瑞、捷豹、路虎已经完全的被边缘化了，更别说奇瑞、捷豹、路虎了，就连进口的捷豹和路虎也不行了。捷豹目前没有进口车型实质在售，路虎这边的两大主力揽胜和卫士，2025年的销量分别是16854辆和15827辆。对于这个价位的车型来说，表现是相当不错，但终究承担不了跑量的任务。这里要提醒一句啊，进口的捷豹路虎和奇瑞捷豹路虎是独立的两家公司哦。那同时发生的事情还有经销商的数量在减少，甚至都查不到目前还有多少家的经销商，最新的数据还是几年前的，并且产品的更新节奏变慢，尤其是捷豹这边 XEL、XFL多少年没有换代过，已经是没有人关心了。品牌的声量也在持续的下降，尤其是这个二线豪华品牌集体示威的一个年代，你根本都想不到

问题来了，为什么首个停产燃油车的是奇瑞捷豹路虎？第一层的原因非常的现实，就是奇瑞捷豹路虎本身就已经站在了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首先说一说这里面的捷豹，它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定位模糊。早期呢想要对标 BBA， 但无论是品牌溢价还是产品的实力都不够支撑，甚至在全球范围捷豹都已经被边缘化了。同时在捷豹路虎内部，捷豹也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啊，说要转型电动纯电品牌，但至今没有掀起任何大的风浪，反而燃油车停止了更新换代。而路虎的品牌力虽然强，但它的核心车型比如说揽胜、揽运还有卫士定位都太高端，也都没有国产。换句话说，对于奇瑞捷豹路虎旗下基本的一个能打的都是没有的哦。

再来说说第二层的原因啊，是中国市场本身已经变了。过去几年，中国新能源渗透率的变化非常的猛烈。2020年还只有大概5%左右，到了2023年已经超过了30%，2024年超过了40%，2025年超过了50%，今年行业普遍预测可能会接近60%。这意味着燃油车已经靠不住了。对于这种二线豪华品牌，上面是 BBA 品牌强，用户稳定，下面是国产新能源智能强，更新快，既打不过上面的，也压不住下面的。所以奇瑞捷豹路虎，你说它是主动转型，其实呢完全不准确，更像是不转就没有机会了。那第三层的原因呢，是合资模式本身。过去的30年合资是成功的，因为中方需要外方的品牌和技术，但油车都卖不出去了，还需要这些吗？不需要了，可能不需要外方的品牌和技术，改用中方的新能源技术。那合资的方式是否也要改变呢？说直白一点，停产燃油或者是转成新能源，今后就是咱们中方说了算。新能源时代的特点是什么？是快，国产品牌基本1到2年一个产品周期，而且呢很多合资品牌还是3到5年的节奏，甚至还有捷豹这样因为外方的原因出现了更新换代基本停摆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燃油时代的一套体系在新能源时代是不凑效了。停产燃油车本质就是停掉之前的那套体系，停掉外方主导权，回归中方说了算。

其实捷豹路虎的新能源车型在传统豪华品牌中是比较早的，捷豹2018年就推出了纯电车型 iPACE， 但终究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这次呢，奇瑞啊，捷豹路虎就学聪明了，发布了全新的电动化品牌神行者 Freelander 啊，并且呢不再受外方的约束，而是由中方主导技术和运营，外方的主要负责设计。常熟基地已经为此砸下了30亿元，投入新能源智能化产线的建设，未来5年计划推出6款车型，提供插电混动、纯电、增程3种动力的路线。

并且申请者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新零售的模式。这个模式有三个特点：不压库存，销售交付售后全授权，还有经销商少但是门店多。是不是听上去很耳熟？这不就是当下的国产新能源的那套玩法吗？所以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他是提前上岸还是被逼跳船？我的答案是两者都有。他确实看清楚了一部分的趋势，但同时也是在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你觉得呢？ Brush 说，玛莎拉蒂提供底盘调教，那以后华为的车不得起飞咯。小哲说，领跑早就调教完量产了，国内国外销量是遥遥领先。 CH 说，100万以上的试驾车目前确实很少很少，尊界还是起步70万，最顶配也才101万，所以玛莎这次的产品是抢空白的市场，有前途。飞燕说，哎，这个叫噩梦联动，玛莎拉蒂没有不高兴，华为也没有不高兴。姿态说，老马这个卖标求荣，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看看新款的 Q5 的车机系统也不觉得丢分，只要卖得出去，管它别不别扭。深海鱼说，玛莎是意大利的品牌，哎，是不是啊？ Terence 说，这要大开玛莎的杀戒了。随风随缘说，够便宜就行，别整个180万的电动玛莎。谭说换标卖手，福居说，哎，有人要给他家老头买车，老头要买油车，他要买电动车，哎。福居说用的会不会是模拟声浪？红山说借鸡生蛋，玉泉说到底怎么样？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好，看一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是问强哥，车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听众朋友，现在向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阜新市委宣传部、辽宁省司法厅、辽宁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有事找彪哥》。本剧由荣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的阜蒙县司法局副局长张彪同志本色出演，特邀著名演员黄晓娟演播张彪的妻子刘颖。

0: 有事儿你找彪哥呀。
1: 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三集。
2: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为彪哥的工作点赞，彪哥的精神头也越来越足。彪哥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彪哥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团队已经被国家商标总局批准注册。在一次颁奖会上，领导给彪哥进行了总结，说彪哥呀，跟数字三有缘。
3: 是啊，从1984年进入司法局，我工作30多年，走遍了全县30多个乡镇、300多个行政村，行程30多万公里，处理了3000多件纠纷案子。
4: 张彪，还有三你没说吧？
3: 哦，
4: 这个家对于你来说是3天打鱼2天晒网，我们娘俩呀，交给你办的事儿，你就是3心2意推三阻四。
2: 嗯，你对我妈的3令5申执行的颠三倒四，经常2面3刀蒙骗过关。
4: 你是3天不

0: 上房揭瓦。哎呦，
1: 你们俩这是说相声呢？
2: 我妈形容的那是入木三分。
0: 表哥，你对此有何感想？说说吧。
1: 我呀，感想还真有。这辈子能跟你们在一起，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0: 这，哎呀，你爸这一句三生有幸，咋给我整得有点儿五迷三道呢？
2: 得，气氛多好的一个批评会呀！你们又进入了煽情阶段，我算服了。我妈对你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1: 这孩子。
2: 彪哥三言两语就把我和我妈说得很感动，一转身又下乡去处理他的鸡毛蒜皮了。
3: 哎呀妈呀，耍流氓了，趁老三打人了，趁老三打人了。
4: 少听他胡亲，我根本没打他，你看看这给我脸蛋子挠的不是山似的，这手爪子印还在这儿呢。
3: 谁手爪子印啊？
4: 你，
3: 你说谁呢？
4: 我说你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你呀。
1: 我先冷静冷静再说。这家伙他干成这样，邻里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咋就好意思动手呢？
3: 让彪哥给评评理，你家厕所原来在后院，凭啥挪前面了呀？
4: 咦，行，你把苞米盖在堆道上，咋就不行我挪厕所了？
3: 你家厕所有味儿，一刮风就往我们家屋子里飘。彪哥，不信你跟我上我们家闻闻去，这菜呀炒的香滋辣味儿的，那边飘过来一股大粪味儿。哎呦，你快闻闻去，你闻闻去。
1: 我不闻。哎，不对呀，你们打电话不是说鸡和狗的事吗？怎么又扯到这儿来了？
4: 啊。话赶话说跑偏了，是我家鸡的事儿。
1: 行，那你先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说就说，我家养了200多只鸡，就在后院，原来挺好的。可是这个李桂花看我家小鸡下蛋多，它馋得慌，愣是把锁在前院的大狗给拴到后院去了。
3: 那是我家的狗拴你家了，惯天惯地，你还管我们家狗拴哪儿啊？你
4: 没理变三分，
3: 你是狗带饺子胡来你！
4: 你咋还骂人呢？
3: 骂你怎么的？
4: 你骂我就不行？
3: 就骂你了！
4: 你再骂我！
3: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就骂你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呀哎呀，您俩咋还动手了呢？您俩这是谁把我给挠了？
4: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挠他，一下子还轮得上你了。那领导，给您包扎一下啊！
1: 包扎啥呀？疑心还大老远着呢，先说事儿。陈老三，人家院子里拴狗也没错啊，你干嘛跟人家吵架呀？吵架你还不可一条来，千年谷子万年糠的，咱又说到苞米街个栈道上的事儿了呢。
4: 彪哥，他家3条大狗拴到后院，有动静他就叫唤，这一叫唤，这边母鸡就受不了了。他还在院子里安声控灯，这狗一叫唤灯就亮，这一叫唤灯就亮，这灯一亮，我这边母鸡就睡不着觉啊，分不清白天和黑天了，半夜醒来到处跑，严重影响身心健康，产蛋量急速下降，时间一长不分母鸡失眠呢，我大半夜的还得给鸡灌安眠药啊！
5: 我坚持住
1: 了。你看你们俩吵的，我给你们捋捋啊。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老三，
4: 哎，
1: 你给我整瓢凉水来，嗓子都冒烟了。咱们边喝边唠。
4: 我这就给你舀一瓢。
1: 李桂花，你也别在那瞪眼。我看你家院子里那枣树，满树都是红枣，你摘点给大伙尝尝。
3: 那行吧，
4: 领导。
1: 我坐墙头这儿，我说话两家都能听得着。这醋打哪儿酸的，酱从哪儿咸的，咱们从头捋。你看啊， 你们老陈家是不是跟老李家还有点拐弯的亲戚？
4: 他管我爸叫老姨夫，远侄的。
1: 你看，远侄的那也是亲戚呀。早些年老人活着的时候，不都走动的挺勤吗？咱们都是亲戚，啥事儿都得想想，不能拿话就说，张嘴就骂。李桂花，你这点也不好。
3: 我是在气头上，是他陈老三不说在行的。
1: 陈老三，李桂花就是再不对，你也是个老爷们儿，不能往前拱火，动手对谁有好处啊？输的上医院自己遭罪，赢的你还得赔钱，触犯法律，还得被法办，何苦啊？
4: 我是怕他先揍我，我属于正当防卫。
1: 这事儿怕颠倒，理怕翻，两家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积攒起来的矛盾。起因是李桂花你家苞米秸秆堆在道上，影响了人陈老三家出行，说你两句，你就是不改。一会儿啊，你家把那占道的苞米秸秆挪了，挪不动啊，我喊我们团队的人帮你挪。
3: 那不用，我挪还不行吗？
1: 这就对了呗。陈老三，你家那厕所啊也得挪。
4: 我那厕所找人算了的。
1: 你呀，别整封建迷信那一套。
4: 那行，他都挪苞米杆的，我肯定挪厕所。
3: 老陈大哥，你要是这么说，那我那三条狗也挪前院去。
4: 中。弟妹呀，我家那鸡蛋有磕破皮的，也卖不了几个钱，回头我给你送几斤去。
3: 不用不用不用，我叫孩子把声控灯拧下来，挺费电的。
1: 你看，这不是把话都说开了吗？各让一步多好啊。李桂花，
3: 哎，
1: 枣呢？赶紧摘。
3: 哎，马上，
4: 我帮你拿梯子啊。
3: 好嘞。不睡呀？
1: 唉，没觉。
0: 你呀，你说你那脸蛋子让人家挠的都快破相了。
1: 老伴儿啊，我就想，乡村振兴叫老百姓的日子富裕了，脱贫了，可是这精神上也得跟着进步才行。基层社会治理还得靠老百姓知法懂法，还得是大家一起参与。
0: 哎呀，就你想得多。
1: 干我们这行呢，就是第一道防线，要把老百姓芝麻粒大的事儿也要当成大事来办，这才能对得起穿着这身制服啊。
0: 我可跟你说啊，露露马上筹备婚礼了，这回你别想当甩手掌柜。
1: 一码是一码，露露结婚不会耽误的。
0: 行了，赶紧睡觉。
1: 我正琢磨再编点小节目，多给老百姓铺铺房。有几句词儿啊挺硬的，我给你叨咕叨咕。
0: 哎呀，你快睡吧。
1: 咱们今天来啊，就是要听老百姓的心里话，听群众的诉求，不让他们说话不行，憋在肚子里有话不叫说，换谁都给难受，都给恼火，将心比心嘛。我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这么一大摊子事儿，难免哪个地方工作做得不到位，会出现纰漏，但是我们愿意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现在这家家户户日子都富裕了，不在乎那仨瓜俩枣，咱们要的是一份公道，对吧？公道。
5: 面对难缠的纠纷，彪哥吃住在乡下，跟群众打成一片，愣是靠着他的贴心、暖心、掏心的话，把很多干戈化为玉帛了。啊，要不是妈妈提醒，彪哥连我的婚礼都差点迟到。
6: 下面让我们请新娘的彪哥，啊，不对啊，是新娘的父亲彪哥讲话，大家欢迎。

0: 今天呢、是双喜临门呢、是个好日子。我女儿出嫁，案子也解了，感谢亲朋好友们捧场。
1: 这个老头子，三句话不离本行，自己宝贝闺女结婚，他还不忘了说案子。
2: 妈，我已经很知足了。没把彪哥说案例搬上来现场直播，那就谢天谢地谢彪哥了。
0: 这孩子。
3: 当局，田家沟的老许情绪失控，要喝农药自杀呢。
4: 哎呀，我马上过去。
2: 老许原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后来他去外地打工，工程出了事故，他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5: 老许出事了，快叫救护车！
6: 都走吧，家散了吧，我也成了废物，我不活了，我。
0: 老许，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你有什么诉求跟我们说，我们可以为你提供法律援助吗？帮助你们家渡过难关。
7: 彪哥呀，我们也不敢有别的想法啊。儿媳妇既然选择走了，就是留住人也留不住心。我就想把治病剩下的18万要回来，这钱对我们家呀真是重要。哎，现在他手机换号了，找不到人，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老许他娘，这件事情我来帮你们。

0: 小王，这核桃过不去车了，我们走着上山吧。
1: 这么远的山路您能行吗？
0: 我不比你们小年轻的差，走。

0: 好死马呀，这路是真紧走啊。
1: 是啊，要不咱们歇会儿吧。
0: 小王，小王，你小心。
1: 哎呀，彪哥，你都快60岁的人了，哪来这么大劲儿啊？我都快追不上您了。
0: 人家不是说心里有信仰，脚下就有力量吗？
2: 你们找谁呀？
0: 大兄弟，渴死了，先给口水喝。
1: 这大山沟里，这也太难找了。
2: 我妹妹在哪儿我不知道，你们不用问了。
0: 你知道我们是为你妹妹的事情来的，那就好办了。
2: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不是找你妹妹，就找你说。
2: 干啥呀？冤有头债有主，凭啥找我呀？
0: 因为你知情啊，因为主意是你给出的呀。
2: 哎，没凭没据的，你可不能血口喷人。
0: 冤枉不了你，你妹夫赔偿的钱转到你账户上了，18万，一分不少。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1: 那可不，信用社那儿有证据。
2: 这个你们也知道啊。这我也是为了我妹妹好啊。
0: 大兄弟，天有不测风云，你妹夫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祸事。既然已经发生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护着妹子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将心比心呢，人心都是肉长的。
2: 停停，这事儿啊跟我说不着啊，是他们感情破裂的。
0: 跟你说得着，是你给你妹妹出的主意，也是你把你妹妹藏起来的。

0: 要是不掌握证据，也不会翻山越岭找你这儿来。还有，他们的感情破裂没破裂，你当哥哥的说的不算。我必须要见到你妹妹，当面把这事情说清楚。
1: 你们是干啥的呀？法院的，还是公安的？
2: 这位呀，是富蒙县司法局的张局长，是我们彪哥法律援助团的带头人，他是专门为你妹妹的事情来的。
1: 我们可没办法。
0: 大兄弟，你看到你妹夫现在的状况了没有？我给你叨咕叨咕，那叫一个惨呢、啊、我看到他家墙上的照片了，全家福多叫人羡慕。就是因为这灾难，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话真是不假呀。
1: 那也怪不着我呀，你说我一个当哥的管不了他们的事儿。
0: 大兄弟，我知道你心疼妹妹，但是你想过你妹夫以后的生活没有？你妹妹能不惦记丈夫和孩子吗？我听说老许妹出事之前，你们两家亲戚走动的都挺好，老许逢年过节都给你打酒买烟，你家孩子生病住院你不在家，是人家老许给你在医院护理了三天三夜没眨眼呢。
1: 张局，你别说了。
0: 话我必须要说，我们跋山涉水来找你，不是人家老许要我们来的，老许是可以动用法律手段起诉你妹妹和你的。
1: 啊？
0: 他们夫妻的事情叫他们自己来解决，关键是看你妹妹咋想的。你背后怂恿就是你的问题了，性质可就变了。你别哆嗦啊，事情啊有缓儿，大错没酿成不是不可挽回。
1: 张局啊，那你看这事儿咋办呢？
0: 临来之前呢，老许和孩子录了段视频，我给你们播放一下，你们听听。
3: 媳妇儿，你瞧瞧，这是司法局张局长帮我买的轮椅，我现在可以坐着轮椅出门了。对了，他们法律援助团队还帮我开了家小超市。
4: 妈，我想你了，可不能狠心丢下我们不管呢。
5: 老许，大哥，我要跟他们回家。

0: 光阴荏苒，彪哥马上也到了退休年龄，可是他并不服老，还是哪有事哪到。他还预谋着退休以后要继续管闲事儿呢。有事儿找彪哥，我的老爸彪哥呀，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儿爸。妈，我爸来没？
1: 啊，马上到，马上到。
0: 告诉我爸，叫他给孩子取名。
1: 好。

0: 飘哥，你好，我是吴德发，楼梯前封顶了，工人们想请你喝点。哎，放心吧，我和工人的关系好着呢。虽然有疫情，但工人们都挺够意思，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办的。啊，对，活也没给我耽误。
1: 彪哥，你好，我是小敏。现在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业余时间，我想跟你做法律援助志愿者，也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妈，你也说两句。
2: 他彪哥啊，大恩人呐，现在俺们家的日子过得可好了，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对了，那圆圆学习也可好了啊，你们给送来的文具和书啊，孩子可喜欢了。大恩人呐，你可多多保重身体呀。
3: 彪哥，我陈老三，有这么个事儿，我们两家不是和好了吗？李桂花的闺女跟我家小子现在搞对象呢，你说这算不算近亲呢？啊？啊，这事儿不归你管呢？
4: 张彪，我是你老婆刘颖，你们这热线可挺难打呀。现在我们娘俩都到医院了啊，露露要生了，我可警告你，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到达指定地点。
5: 彪哥收到，半小时之内必须报到。得，小王，你来顶上。
6: 好嘞，交给我们，您放心吧。
5: 老伴儿，你告诉咱闺女，我马上就到。
7: 我当姥姥了，我当姥姥了。
8: 妈，我爸是不是又整那出了？
7: 是啊是啊，这辈子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真不行啊。
9: 你就是张彪啊，等你什么事儿都耽误了，你闺女平安生产得了一个千金。
5: 谢谢谢谢谢谢了啊，我说护士总给你们添麻烦啊。对了，以后有事儿啊，找彪哥。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有事找彪哥》第三集，由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阜新市司法局、阜新市总工会、阜新市歌舞剧院、中共阜蒙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剧中人张彪由张彪本人演播，张彪妻子刘颖由黄小娟演播，张彪女儿露露由刘海霞演播，小王由包建演播，李桂花由崔琳娜演播，陈老三由马嘉林演播，老许由刘斌演播，媳妇由池清超演播，大舅哥由梁志刚演播，群众演员由刘斌、李丹、刘晶晶等阜新市歌舞剧院演员演播，编剧李明，导演小军，录音制作合成孟娇、徐小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导演助理刘平，主题歌《忠诚》作词胡宏伟，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孙楠，片头歌《有事找彪哥》作词李明，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大提琴独奏方一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马头琴朝耳独奏包玉明，演员统筹刘斌，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肖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任飞毅，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朱红、王威，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服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06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今天是61儿童节，小青也在这里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哟。

0: 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我们的六一特别节目要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给孩子一首诗的时间。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千多年前，七岁的骆宾王吟出的这首咏鹅，作为一代又一代人的诗歌启蒙传颂至今， 并成为中国唯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书的儿童诗。诗歌短小精悍，节奏感强，且易于记诵，契合儿童的认知规律。不少中国人在尚未识字时，就开始接触并吟诵诗歌。据统计，收录在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中的古诗就有100余首。 那么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当我们忙着为孩子准备礼物、策划活动时，不妨停下来想一想，除了这些，我们还能给孩子什么呢？什么样的童年值得被记住？走进古人笔下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童年瞬间。小娃撑小艇， 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白居易笔下这个偷偷划船去采白莲的孩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小船划过水面，浮萍分开一道水路，早已暴露了他的行踪。有哀动的孩子，自然也有喜静的孩子。
1: 胡令能的小儿垂钓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拥有超绝专注力的形象。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有路人远远地打招呼问路，孩子却连忙招手示意，并不出声。 这可不是没礼貌，而是怕惊动了水里的鱼儿。要是几个孩子凑在一起，他们会做什么呢？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王懒，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无拘无束、
0: 慵懒自在的田园生活图。而同样是写乡村生活，高顶的村居则捕捉了另一种欢乐。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孩子们早早的放学回家，趁春风正起跑去放风筝。 如果问谁是古代最会写儿童的诗人，我认为杨万里一定是当仁不让的。儿童急走追狂蝶，飞入菜花无处寻，一个急走，一个追，把春天孩童扑蝶的样子描绘得活灵活现。到了冬天，孩子们最期待的应该就是玩冰了。
1: 稚子金盆脱胶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杨万里的这首《稚子弄冰》就写了一个清晨起来玩冰的孩子，他把铜盆里冻了一夜的冰块取出来，用彩线穿起来当做打漆乐器来敲击，发出像玉磬一样清脆的声音。 忽然传来啪的一声脆响，原来呀是冰块掉到了地上。细细品味这些诗词，孩子们采莲、钓鱼、放风筝等等，自由、好奇、专注、天真的心性展露无遗。这样的童年不是在催促中度过的，而是在自然的节律中慢慢的展开的。

儿童是古诗最灵动的主题，他们也是天生的诗人。正如诗人高洪波所说，每个孩子都拥有一个诗的灵魂，我们要呵护他，培养他，让这个灵魂变得深邃而强壮。有学者提出，在声音与节奏、韵律与情感之间，儿童天生的给予诗有一种最亲密的联系。孩子们的纯真想象、鲜活感知和直觉表达，就是诗歌最原始的状态。那些童言稚语自带韵律和重复，天然去雕饰，正是诗歌最初的语言。因此呢，有人说诗不是做出来的，是写出来的。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2014年，年仅7岁的江二曼小朋友创作的这首诗火爆全网。小诗人朵朵则在5岁时写下：“要是笑过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要想回到地面，你就必须做一件伤心事。”有时候，孩子简单直白的话语里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不学诗，无以言。从千家诗到唐诗300首，古往今来，诗歌作为儿童开蒙教育的重要方式，承载了一代代中国人对人之初的美好期许。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一个被诗歌浸润过的孩子，看见春日垂柳，会说：“万条垂下绿丝绦。”看见夏日清河，会说：“映日荷花别样红。”看见秋日红叶，会说：“霜叶红于二月花。”看见冬日飞雪，则会说：“千树万树梨花开。”诗歌成为画面和思想连通的桥梁，孩子们还会在一岁一枯荣当中读懂四季更迭和生命的生生不息，在谁知盘中餐当中了解粮食的来之不易，学会勤俭节约，在一览众山小中感受山之高远，培养开阔胸襟。更重要的是，当孩子长大后面临人生的坎坷挫折时，心中永远会有一方柔软的角落，那里有童年的月光，有温柔的呼唤，有故乡的河流，有无法被功利摧折的美好记忆。

当下很多孩子的童年被培训班电子设备填满，他们虽然在考试时能熟练地写下床前明月光，却很少真正抬头注视窗前的月亮。童年即诗，别让孩子与诗歌愈行愈远。我们家长能做的要做的有哪些呢？首先，少干预，多陪伴。美学大师朱光潜在《书写摘要》当中写道，诗是一种惊奇，而童年时期孩子们最不缺的正是这种对世界的惊奇。春天的第一场雨，夏天的第一声蝉鸣，秋天的第一片落叶，冬天的第一片雪花，在孩子的眼里都是值得停下脚步去看去听的大事儿。我们要做的是放下手机，蹲下身来，陪伴孩子在自然中发现惊喜。其次就是少说教，多感受。儿童诗是孩子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观察看到的热气腾腾的世界。在孩子的笔下，世间万物都有独特的灵性和情感。花儿是笑着开的，雨是玩累了才落下来的，月亮是跟着人走的。他们用最简简洁的话语说出最灵动的感受。冰心说，童年呢，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这样的梦转瞬即逝，珍贵无比。只要我们沉下心来感受孩子笔下不合理的想象，不深刻的表达，不成熟的比喻，就会发现这些字句生动有趣，往往有着成人所没有的敏锐触觉，读起来倍感温暖，倍感治愈。最后呢，我们要少评判，多欣赏。写短写浅的成人诗不是儿童诗，它不需要宏大叙事，不追求深奥哲理，不讲究起承转合，不为押韵而拼凑词语，不为讲某个道理而生搬硬套，而是直抒胸臆的表达，是一种浅语的艺术。春雨春雨沙沙下，小花小草都长大，我也张开大嘴巴，等着春雨喂喂我。这首小学生笔下的诗，没有修辞技巧，没有引经据典，却拥有直击人

人心的力量。有人说，童年是诗歌的故乡，这个儿童节呢，不妨还给孩子一首歌的时间，一起去感受，去吟唱，去热爱诗歌。

不必强求孩子熟记多少名篇佳句，也不必刻意教会繁复的格律修辞。诗的启蒙从来都不在书本的死记硬背里，而在日常的一呼一吸、一草一木之间。清晨推开窗，和孩子共赏晨光漫染云霞，随口吟诵朝辞白帝彩云间。夏夜仰望星空，伴随着蝉鸣晚风，轻声念起明月别枝惊鹊。秋日漫步林间，看落叶纷飞，感悟停车坐爱枫林晚。冬日踏雪而行，领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盛景。让诗歌融入四季日常，让文字与自然相拥，孩子自然能够在耳濡目染中浸润诗意。如今太多家长执着于给孩子报满各类补习班，执着于分数与名次，却忽略了精神世界的滋养。电子产品占据了孩子大半的闲暇时光，碎片化的信息填满童年，却难有一刻静下心来感受文字之美、自然之趣。孩子们能熟练默写古诗应付考试，却不懂诗句背后的山河浪漫与人间温情，能背诵千古名句，却失去了抬头望月、俯身观花的细腻心境。我们总盼着孩子成才出众，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不只是学识的增长，更是心灵的丰盈、情怀的涵养与想象力的守护。守护孩子的诗心从来不是一件复杂的难事儿，闲暇之余放下忙碌与浮躁，陪孩子共读一首小诗，不必探究诗意，只需一同感受文字的韵律与意境，倾听孩子天马行空的童言稚语。那些看似幼稚的表达，皆是天然的诗意萌芽。或许是孩子随口一句“云朵是天空的棉花糖”，或许是一句“风儿在树叶间捉迷藏”，这些纯粹又灵动的话语，都是最珍贵的儿童诗。我们大人要做的是耐心倾听，温柔珍藏，不打断奇思妙想，不否定童真想象，让孩子敢于用文字表达心声，用视角描绘世界。

诗歌是一粒种子，种在童年的心田，终会生根发芽，长成温润的风骨。被诗词浸润长大的孩子，眼里有山河，心中有山海，骨子里藏着温柔与底气。他们懂得欣赏世间万物的美好，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拥有对抗平庸的底气。长大后，历经世事风雨，那些刻在童年记忆里的诗句，那些藏在时光里的诗意瞬间，都会化作心底的慰藉，温柔岁月，治愈人生。六一儿童节，礼物会过时，玩具会陈旧，但诗歌赋予的情怀与底蕴会伴随孩子一生。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远离浮躁喧嚣，拥有一段与诗相伴的童年，也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放慢脚步，与孩子一首诗的时光，守护童真，滋养诗心，让诗意扎根童年，芬芳往后余生。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0: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0: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0: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今天的节目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的特别节目，在此也要祝愿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在我们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晋光路新食品市场路段西向东一车辆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三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晋江协都路育才桥路段北向南两车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车流量较大，请司机朋友们注意提前避让。

今天我们六一的特别节目，节目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六一致所有的成年人，千万不要成为无聊的大人。作家埃克苏佩里曾经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但只有少数人记得。小孩子的快乐很简单，一片落叶，一阵晚风，一朵奇形怪状的云，都能让他们开心很久。可随着慢慢长大，许多人却用麻木代替好奇，把无趣当作沉稳。每天上班，眼中只有绩效，回家一心只想躺平，渐渐活成了无聊的样子。小山薰堂在著作《不要成为无聊的大人》当中说过，学会重置生活中所有的理所当然，就可以摆脱神明的套路，探索生活新的可能。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年岁几何，都不要失去孩子的心情，只要童心尚在，快乐就不会跑远。

请守住对生活的那点好奇和天真。书中写道，从小到大，小山薰堂就很爱玩。动物园里有个缺了腿的长椅，坐上去会有嘎哒嘎哒的声音，他就特意坐在长椅上，听着嘎哒声到日落。他喜欢骑着车到街道上溜达，看看川流的人群，遇到新开的小店就进去晃悠一番。有一阵子，他还会尾随陌生的汽车，想象着车里坐的是什么人，什么身份，可能有什么样的故事。正因为如此，他当节目策划师的时候，脑子里总能冒出稀奇古怪的主意，把节目做得十分有趣。他一直坚信，如果好奇心衰减，就会亲手掐断让人生变得有趣的可能性。只有对世界充满好奇，才能在探索未知中收获意想不到的快乐。回想小时候，我们也曾经对世界充满热忱，蚂蚁搬家能蹲在路边看你一下午，望着星星月亮能脑补出无数浪漫的故事，路边新开的小花，街角新出的小零食，都能勾起满满的期待。可是成年之后，新鲜感一点点地被消磨掉，面对新鲜事物，最先脱口而出的永远是一句，这有什么好玩的。好奇心被生活的琐碎磨平，天真被现实的压力碾碎，我们不再追问，不再探索，不再为细碎的美好驻足。但生活最动人的底色，从来就是这点不变的好奇与天真。愿意为一朵花开心动，愿意为一件小事雀跃，愿意去接触未知，尝试新事物。哪怕年纪渐长，也请留一份孩子气，存一点好奇心。心不老，人生就永远不会荒芜。

请不要对一切没有价格标签的东西失去兴趣。有人说，成年人的选择每一次都是性价比的权衡。这件事有没有用？能不能换来钱？能不能带来好处？但凡看不到及时回报，贴不上价格标签的事，通通都被归为浪费时间。可小山熏堂却不一样，在他的公司附近有一家濒临倒闭的便利店，小山看到后竟主动跑去和老板沟通，并免费为他设计了一款便当。老板将信将疑地上架了便当，没想到广受欢迎，便当店也起死回生。为了让老友 Randy 开心，他专门开了一家 Randy Cafe。 开业的时候， Randy 刚推开门，酒后的店员便齐声高喊 Randy， 欢迎光临 Randy。 这一幕让 Randy 终身难忘。有意思的是，这家店后来还成了当地的人气餐厅。因为觉得好玩，他担任过观光厅、观光咨询员、餐饮店店主。为了宣传家乡熊本县，还创造了风靡一时的熊本熊。在他的人生哲学里，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开心，比赚钱要重要得多。是呀，人生里绝大多数珍贵的东西本都是无法标价的。傍晚的落日，山间的清风，朋友的快乐，陌生人的笑脸，他们看似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却是生活最珍贵的养料。如果你一味地困在得失计算里，只会把日子过得干瘪乏味。放下价值标尺，为无收益的事物停留，方能接住藏在人间烟火里的美好时光。

请别让自己的世界只剩下账单、KPI 和别人的期待。这本书中，小山薰堂讲到朋友川村元气的故事。川村是一个工作狂，天天手机不离身。有一次，他准备找同事对接工作，却发现手机丢了。他想联系同事，却发现自己压根儿没有记住任何人的手机号，只好先赶到会合地点再说。更惨的是，这时还突然下起了雨。川村坐在电车上，正哀叹自己倒霉透顶，却惊喜地发现，哎，窗外的雨小了，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环顾身边，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是忙着处理工作，就是在玩着手机。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没丢了手机，肯定也会错过这一瞬间的美好。不知从何时起，成年人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单一，张口闭口都是房子、车子、票子，心里、梦里全是账单、业绩、评价。我们一辈子都在追赶，追赶更体面的人生，小心翼翼地活在世俗的标准里。殊不知，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只为达标完成的考核，生活除了柴米油盐和工作责任，还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不必时刻紧绷，不必事事迎合，更不必把所有人的期待都扛在自己的肩上。留一点空间给自己的喜怒哀乐，留一片天地安放自己的喜好热爱。生存之上还有生活。

请别把不会玩当成一种成熟。有人说，成年人就该稳重内敛，就该不苟言笑。如果沉迷玩乐，就是不上进，就是幼稚。于是我们慢慢地收起笑容，丢掉爱好，把日子过成两点一线，还自我安慰，没事儿，这就是成年人的成熟。但我想说的是，成长的过程从来不是变得呆板无趣，而是见过世事风霜之后，依然保有感知快乐、肆意玩乐的能力。小山薰堂在书中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有一次结束工作，几个朋友提议去喝一杯，可是宾馆附近压根没有酒吧，他们开车几十公里也只看到一家便利店。于是一群人就直接在便利店安顿了下来，他们从货架上取下啤酒和下酒菜，开始天南地北的畅聊，聊到哪个娱乐圈的趣事就去杂志架上买一本来审阅，聊得饿了想要主食就吃泡面，想要甜点就吃冰淇淋。在一阵欢声笑语中，他们度过了四个多小时的快乐时光。这样的经历，小山薰堂还有很多很多。

无论在哪个年纪，他似乎都拥有随时玩乐的心情和能力，而这恰恰是许多成年人所缺失的。无趣和呆板从不是成熟的代名词，真正的成熟是有扛起风雨的担当，也有卸下防备的松弛，有直面生活的稳重，也有拥抱快乐的鲜活。会玩懂趣， 不是幼稚，而是一个人最高级的生命力。

六一从来不是儿童的专属，所有已经长大的人们都不必强行扮演成熟，不必把自己变得麻木无趣，不妨换种活法，永远心怀好奇，永远眼里有光，既能扛起生活的责任，也能守住心底的童真，敢于浪费时间取悦自己，敢于永远不做一个无聊的大人。在剩下的生命里，愿收音机前的你像小孩一样好奇，像大人一样上进，活得鲜活滚烫，热烈自由。

北京时间15:52，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祝愿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给你到来了，就要给。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1: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智库专家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大家呢对于杨桂林老师也是有多少的了解哈，他也是我们节目啊特聘的这个智库专家，而且他也是我们的黑金推利金化的非遗传承人，也获得了这个劳模等一系列的荣誉。那今天呢，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这个孝德文化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提到孝德文化，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的内核，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积淀，已经融入了我们人民的这个精神的血脉，更加是维系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近些年来，我们的杨桂林老师呢，也是带着传统文化陆陆续续走进校园，还有一些社区进行一些分享。前段时间呢，他也走进我们晋江安海的子江中学哈，分享了这个孝德文化的相关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把杨桂林老师请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话题。好，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关于这个孝德文化，是现在可以说是社会教义德育的一个主流了那现在我做这个传统文化，最主要的就是孝德文化家风家训。那家风家训里面，也就是要以这个孝文化先做起。所以现在呢，我本人最近做了这个学校中小学啊，还有大学啊，还有社区，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呢？这个社会教育机构啊，经常有来，大概大小场有十来场了，
0: 十来场了。
1: 那关于这个孝，这是我们德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主题了那最重要的就是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特别是这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一代特别是这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对这个孝有的呢有一点什么呢疏忽了感觉不是很那么重，对里面的真正的一个含义有的呢都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这个孝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感恩，那要懂得感恩要怎么去懂呢？主要是要有感悟，那要感悟就要是践行，要去做，没有去做就感悟不出来，主要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所谓的感悟，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先来了解这个孝的意义，它为什么这个孝这么重要因为到现在呢，这个我们这个在学校里面很多其实都很重视，但是还是有的呢根据这个时代的不同我们现在时代的进步咯，有的生活提高了，那这年轻人呢，特别是这些小孩子现在就是对这个孝的这一块他不是很深入，因为他跟我们以前的特别是以前的农耕时代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孝就是现在可以说是教育的根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那我们的这一个越是简单但是越要深入，没有深入这一个就达不到这一个德育的这个跟学习的同行，所以呢我们的美德必须要陪伴的这一个人生的成长那人生的成长最重要的孝，那孝其实从这个字面上来看我们这个孝其实这个文字就是有两方面，上面的一部分是一个老字，底下是一个子那有老人有孩子有下一代有上一代，子结合起来这个是随孝那孝的时候呢，就上面这个孝的老人牵着小孩的手但是小孩呢必须要怎么样的感悟怎么上辈，所以孝有分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侠义那孝的侠义主要是指这个有血脉关系的，比如说子女 啊，对父母、对自己的祖先有血脉血缘关系的这些长辈，
0: 嗯
1: 啊，这个是狭义。那广义呢，最重要就是忠孝，忠孝于国家，忠孝于社会，要尊老爱幼。
0: 这个就是一个长幼有分。
1: 哎，对，所以在这个格说孝道的上面呢，我们必须要形成一个习惯啊，最孝是一个品德品行哈，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必须要延伸下去。那延伸下去，这一个主要就是什么呢？里面的文化内涵，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0: 对，我们说这个百善孝为先。
1: 对呀，
0: 对
1: 啊，那就从刚才说了这个字面上的，它有一些范畴跟这个概念，比如说一些词语了，孝道了，孝敬了，孝顺了。啊，还有一个孝忠孝悌，
0: 嗯，
1: 还有孝心，还有一个孝经，啊，孝经去教我们怎么做，
0: 哦，嗯嗯，
1: 那孝的子女啊，孝的行为，还得孝的实践，还有一个什么呢？孝的观念，这个观念也是很重要，有观念才会去做啊，有心动啊，心有这样的理念才会去想去做，有行动才会什么呢？去变动自己的心态，
0: 嗯
1: 啊，才能什么呢？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嘛，
0: 是
1: 啊，自己的怎么去做？
0: 对，我们的杨老师讲的非常的详实和具体啊。提到这个孝德文化，其实它的这个产生也是非常久远的，就像我们杨老师刚才所提到的狭义和这个广义的两层字面的这个解释哈，还有包括这个文字既有老又有子，长幼有序，其实在这个文字的本身就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此外呢，包括跟我们的这个祖先崇拜啊，还有历经奴隶社会的一些礼仪规范的确立，封建社会的理论体系的完善，才能够逐渐形成一个很完整的文化体系。所以像我们古人一直强调的百善孝为先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传统的这个古文典籍的孝经，其实就已经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个孝其实是从古至今都必须要很好的去遵循的啊。
1: 对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0: 当中他并没有愚孝，比如说落井下石的时候他也给自己留下了一线生机，但他并没有当面反驳他的继母，所以他的这个做法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还是有一些智慧所在。
1: 是啊，
0: 是吧、
1: 所以这个孝德的这个教育方面呢，这个非常重要。其实呢，不要单单什么从这个在学校里面学，平时衣食住行，
0: 对，
1: 父母其实是小孩的
0: 榜样，
1: 榜样，
0: 榜样。是
1: 我们要大人要先做到，
0: 育儿先育己，是吧？
1: 是这样的，反正不管在哪一个方面，方方面面都要做到，
0: 是，
1: 特别是要从小培养起，因为这一个呢，从小做起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最重要的要让他知道我们做的这一些是要做什么。他才能懂得感恩。那我这个时候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本人是做黑金推利金化的这个溥仪传承啊，这一个呢我做的这个项目是黑金推利金化。那黑金推利金化里面小的部分我先说这一个古民传，那古民传很多人都是知道啦，
0: 对，有很多民间故事。
1: 那古民传里面有一些什么民传赌，那有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就有看到的就应该知道了哈，就是现在我们武店市的武林路那边都有这些能看到这些
0: 老物件，
1: 这个哈老物件
0: 展示，
1: 它里面有黑色的赌，画金色的，还有画红色的，也有彩色的。我重要的要讲，我们有两大颜色很重要，我国有一大的颜色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红色的哈，红色的红旗了，我们中国红了，再接下来就是黑色的，那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古民床，所谓的民床，有叫民床的是结婚床，不叫民床的就是床铺，那结婚的床就要装饰好一点，装饰好一点呢就是用这个黑金推来做，
0: 是
1: 主要结婚就要传宗接代，传宗接代，
0: 是这个也是我们闽南的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内核。所以在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请杨老师继续跟我们一同来探讨哈。

0: 北京时间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去哪里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0: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1: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智库专家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哈，讲述的是有关于孝德文化的这个内涵。提到孝德文化，最近我们杨桂林老师也是陆陆续续走进了很多的学校去进行这个方面的一些讲述，我觉得跟学校里啊，就是在思政课堂这个方面的建设也是很好的进行了嫁接和融合。杨桂林老师，最近在走访一些学校的时候，同学们也是非常的喜欢听哈，就是有关于您讲的一些孝德文化的一些民间故事哈。
2: 对，这个其实话讲回来，以前的传统的也是很多呢，
1: 很多
2: 这个比较经典，还比较经典的，那现在的还是有的啊，但是这个有的做的比较全面哈，这个要深入，这个其实要在我们的首先在父母亲的引导下，在进入我们学校的这个指引下，这个互相的这个传承哦，教育这一个才会什么呢？做到引导小孩做得到位，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教育局在设置这个课程的时候也非常用心，包括从小学就已经有道德法治教育这一块了。以前作为我们八零后那个时候没有单独的列一个课程，但现在已经有单独对这个德育方面进行开课，所以我觉得也是越发的重视哈。
2: 对，更重要的就是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倡议这一个父母亲呢，要做的时候就是要实际的一些为例，大家自己该注意一下
1: 行动，
2: 能引导的就要马上切入，
1: 对，
2: 还马上切入，
1: 是正面教育
2: 啊，这样的哦，就是小孩印象比较深了，
1: 没错啊，
2: 而且呢，他会引导他自己去想。我刚才有说了这一个古民传的这一个教育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人跟小孩的事情。我刚才说的是结婚的叫民传，民传就要装饰好看一点，所以他就把这个装饰好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起着教育的作用，就是民传就是两个人结婚传宗接代，那就是要引导小孩说你是从这边出生出来的，
1: 哎，这个就是我们闽南人说的欧娜
2: 力量，就是这一个意思。
1: 对，根脉文化。
2: 比如说我们现在闽南的祭祖哈，祖厝祠堂祭祖，这一个什么呢？回娘家养金菇啊，这些其实也是孝的呈现了。
1: 对对，
2: 是这样的。
1: 是，
2: 那我们就要跟小孩说，你是从这里边生出来的，那你是从哪里来？
1: 来
2: 从这里边来。
1: 对，
2: 你要做什么？
1: 对，
2: 来。这个世间上不是要享受的，而且也要去做啊，从哪里来做什么，
1: 对，
2: 以后会到哪里去。
1: 是，其实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人生的走向和意义。
2: 对，这个是，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2: 不单要学习，还要自己去做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其实要说到这个孝，处处
1: 都
2: 有存在，
1: 对，尤其是闽南啊，闽南的这个厝里面，我们的古厝，包括你讲的古棉床也好，我们的一些建筑的楹联啊、家风家训啊、演派啊，这些都有，无形当中都在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做事。
2: 这个时候说到这一个厝的问题呢，就是我也做古建筑这一块，上面呢，我们的外墙有一个三角形的外墙，只要是主厝祠堂。多有两条线，一条黑的，一条白的。那白色的呢，就不同意，就是这条黑色的，就是代表孝。那我们的主厝祠堂就有丧跟孝的出现，所以有白线跟黑线的区别。那只要是有这样的一条线出现在这个房子的周边呢，四周绕一圈。只要有出现这个黑线跟白线的绕一圈。这一个不是主厝就是祠堂，不是寺庙，
1: 这个就是一个它的一个标识，
2: 标识，也是非常传统的，所以这个呢，我经常有带这个小孩出去现场去跟他讲解， 其实到哪里都可以说，都可以做，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跟着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比如说小孩学习，学习好是一方面，
1: 品德好也更重要，
2: 为自己为家庭，也不是为父母，是报答父母，你走出来有成就就是父母最大的希望，
1: 当然也是自己的人生，
2: 对呀、那这个就是有两方面，
1: 对，
2: 但是最重要的都是自家人，所以呢为了自己也为了家庭，为了家庭也为了祖国，所以爱国爱家，
1: 环环相扣啊！
2: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有相关的哈、是这一个。那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经常有发现一些小孩，他不懂得这些咯，要只管吃咯，只管玩呐、这些，这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出现形形色色、当然也是好的，也是很多啊、也有很多
1: 是，
2: 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1: 引领、
2: 要怎么去引领、我简单的来这个讲述一下一个传统的我刚才有说到衣食住行处处随时都可以引领，那我这个时候就用一个比较经典的传统的来说一点一下，就是有一个什么叫做丁兰科目，丁兰科目世亲呢、丁兰其实以前是流浪汉，就是不规矩的一个人，爱吃爱赌博，
1: 就他之前其实是一个品行不太端正的人、
2: 但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八岁的时候他老爸去这个朝廷打去拿去这个招去去打仗嘛、最后战死在边疆啊，但是他的老妈呢跟他两个相依

0: 为命，他的老妈就不再嫁了，就是两个相依为命，但是有一点宠他了，是这样的。但是变成什么？长大的变成不孝，
1: 好吃懒惰
0: 啊，好吃耐用，就是反正就是也会赌博了，也会经常有会打他的老妈了。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溺爱，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隐患
0: 啊。但是他发展什么呢？我简单的这个概述一下，就是他经常有去这个山上去放羊啊，总不能没有事做吧？
1: 对 对, 对，
0: 有时候是去放羊。那放羊的时候回来要吃好的，还要吃他想爱吃的。如果他老妈呢，煮不好顺他的意呢，他就骂他，而且打他，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有时候他干脆不回家，叫他妈妈做完饭以后要拿到他这个山上给他吃。这个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喽，不回来喽，那不回来比较晚拿去也要打啊，所以呢，这个说起来是真的是不孝，
1: 对对。
0: 但是偶尔有一个这个有一天，他看见他的这个母羊要生小羊仔，在地上一直打滚，痛得要命，最后呢，他一直挣扎。他在旁边一直看，一直看。他说生小羊仔的时候呢，这么痛苦，他就马上联想到他当时老妈
1: 有代入感了，
0: 应该哦，
1: 对，
0: 好像要生他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
1: 有画面了。
0: 他就马上有感触了，说他这样打骂他的母亲哦，是非常的不孝。
1: 所以我觉得他的遇到这个就是母羊生小羊的这个场景，其实有触动到他，也让他有反思的空间和机会了。
0: 对呀，所以呢，这一个他看到这样的话哦，生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痛苦，而且呢，母羊对小羊还是填了什么的呵护了，这些他从头到尾看了很久
1: 啊，
0: 但是最后呢？他刚刚在看得入神的时候，他老妈来了，叫了一声。因为他老妈来的那天比较晚一点，比较晚一点，他就一直担心。他叫的时候呢，这个丁兰有听到，哦，老妈拿过来了，他马上要开始这个转变的哦，这个180度的转变过来了。要转变过来的时候呢？他还是我要去，马上去把这个母亲接过来了，不要让他什么走路跌倒了还是什么了。但他跑的时候呢，跌倒甩掉的时候，在半山坡拿到了一根木棍，拿到了一根木棍哦，就是把他拿住的时候就不会掉下去。结果呢，他拿起来的时候，很快很凶的、很大步的向他的老妈跑去。跑去的时候，他老妈说。哎呦，今天死定了啊！平时都没有这样啊，今天手上拿着一个木棍，而且冲了过来，他今天会死了。
1: 所以他妈妈是一个习惯反应，
0: 对啊，他正常的反应，因为他一时大转弯，他不知道吗？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老妈想不开，把那一些饭放在地上，让他自己来拿，他也没有扔掉，就放在旁边。啊，这个他这样要死了，还顾着这一个小孩的。是的，这是一个做父母的是这样的心态。最后他跑到那一个树，撞树头死掉了，
1: 撞树啊，
0: 死掉了。但是最后呢，丁兰呢再生孝敬不了，但是最后他就把这一个树这里边有一个树头，因为撞下去有流血，那个血漫出来的时候，再过几天，他看到那边去，一直想，一直责怪自己，责怪自己，责怪自己。突然间，那个树头，那个怎么那血呢，出现了，好像有一个人形，越看越像
1: 他
0: 妈妈。他
1: 还不知道是他妈妈。
0: 越像他妈妈，所以最后呢，他就把这个树记下来，把这个树的那边拿起来刻他的妈妈的像。父母亲的像来孝敬他，是这样的。那故事还是很多，
1: 是
0: 很长。那我是说到这一个，就是我们家长要引领这个学生小孩对事情的一个什么深入的去观察，深入的去什么教育。 这一个是最重要的。
1: 是啊，杨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丁楠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总结啊，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一定要在父母在世的时候要做。

0: 过好自己为人子女的本分，不要等到父母不在的时候再去后悔，那真的是来不及了。
1: 是，那我们就这个经典的总的传统的来说有24个，但是不止这些，那比较传统的就是24个、嗯、里面的我顺便的
0: 就是
1: 再说一个，就是说里面有一个老来子戏彩娱乐，像这个比如说长辈的父母亲呢，这个他每天都忧忧愁愁的，比如说他这个老来子是这样，已经50多岁了，胡须都出来了，但是还没有结婚，他的老爸老妈每天都愁眉愁脸的，就是一直顾虑的这一个这么老了还没有娶老婆
0: 这个也是父母自己会觉得自己的一个使命，
1: 是这样的哦。但是呢老来子他是这样，他说我顺着父母亲，不会让父母亲这个整个一直苦脸伤心，
0: 嗯
1: 啊，没有他的伤感，他就要让他高兴，这也是一个孝。他怎么做呢？有一次他的母亲去打水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摔倒，那一个水都倒在地上，他就跑到家里面拿一个拨浪鼓，拨浪鼓小孩玩的那一个、
0: 哦哎、
1: 那头上呢故意扎个小辫子，两个小牛角他在躺在地上躺在这个他水里面，他说学游泳把那个拨浪鼓一直摇一直摇，脚一直踢让这个逗他两个老爸老妈他两个老人这个心欢高兴。他说你倒下去都一直怎么呢，一直舍不得了，你为什么还这样？他说没有的，可以再去重新打吗？那我这边很好玩啊。他说你这么老了还在玩这些？他说我没有啊，你在我还是小孩啊。
0: 对，他说的没错
1: 啊，两个老人一直嘻嘻笑笑，
0: 是
1: 这样的顺的这个父母心，让他开心没忧没愁，这个也是孝。
0: 哎，其实他这个做法也是让父母忘记自己老了的这样的一件事实哈。我们说这个，无论你几岁，在父母的眼里永远是孩子。所以呢，逆向思维，
1: 对，
0: 他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做法，也是让父母亲开心吧。
1: 对对，就是这一个。那所以我们在方方面面，其实现在很多这一个什么呢？老人家长。父母亲都一直说小孩不管男的女的还没有结婚，真的真的现在社会上很多很多这些，
0: 这个有几个原因了
1: 那有的真的有的说回家父母亲一直叨念一直赶着说要怎么怎么怎么但是他干脆不回去，其实说实在的、这个也是孝的一方面做不到
0: 这件事情啊，确实现在哈也存在很多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要多方面多层面的来解析。比如说呢有的是到了一定的适婚年龄但没有遇到合适的啊，这个是一个原因。那另外有的就是可能是对于婚姻有恐惧感哈，或者说另外一种就是对于这个婚姻的这件事情他是不接受的或者是排斥的，要多层面来分析。我们作为父母的当然也希望孩子能够在适龄婚姻找到比较合适的对象，但还是要多互动和沟通交流哈，多一些交流，不要逃避，不要害怕回家。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是因为害怕回家，父母亲其实挺伤心的哈。
1: 对，那我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说一个比较简单，而且生活当中经常有出现的啊，就是我们要让小孩什么呢？心理上、思想上有这样的孝的理念，
0: 嗯，
1: 那我们让他心动就会行动。
0: 是，
1: 那我们的孝德其实是一面镜子，
0: 镜子
1: 啊，让他来正常行动来做到。
0: 是，
1: 我们随时随处都可以做。那我这里边呢就要先说一个经典的在南安这里边有一个叫做杨素杨素严肃的素也是杨素里面的一个一个祖先嘛。当时呢他到山上去打柴去山上的时候去取草药，去这样挖草药，无意当中发现了有两个人在大石上这个在下棋吧，下棋他刻意去看，那个时候呢那边的环境特别的清凉而且很亮，那他不知道，不知不觉一直在看，看的时候已经53分了，肚子饿了，两个人在下棋的时候 那这一个两个桃子要来吃，翻过来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旁边看，顺手拿一个给他吃。那在吃的时候呢，这个杨叔当时也是年纪比较轻啊，他吃了一半啊，还没有一半就放在这个他的带气的这个袋子里面。但这个两个人一看，他说：“哎，年轻人，为什么你这一个桃子为什么没吃啊？”他说：“我从来没有吃到这一个像这样的桃子这么好吃，而且呢水分多，而且很香，很好吃。我想带回去留给我妈妈去，
0: 很有心哈。”
1: 哎，是这样。那这两个人他说。哇，你这样年纪轻轻，你这么有孝顺，来来来来来，你那一个一般的给我，我干脆拿一个更好看的给你，更好的，
0: 更好，
1: 更大的哦，拿回去给他。
0: 嗯，
1: 那话说来，说到这个故事还是可以延伸很多。我说的这一点就是说，他要拿这么一半给他母亲吃，他碰到这两个人，据传说是仙人在下棋。
0: 哦，是。
1: 他拿出来的是仙桃。仙桃的时候他吃了一半，那最后只有半仙，所以叫做太乙真人杨叔公，是这样的。但是他呢，这一个把那一个拿回给他母亲吃，因为这个是他们仙人的安排嘛，那个是不是很正了啊，是假的了，
0: 所以这是一个传说，
1: 是传说。但是说出来就是说他要这一个赏识，要扶持这个孝子。那这个孝子呢，杨仙公成为半仙了，成为半仙得到的灵仙气的这个点化呢，他这个为人家看病草药什么的都很灵。所以他为这个社会民间做一个郎中，
0: 是
1: 他很出名。
0: 哦，
1: 那这样就是说孝能得天下，孝能什么呢，走出自己美好的人生。
0: 对对对，
1: 就这个意思。
0: 是，所以这个百善孝为先哈，其实也是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做一个人哈，首先我们要有德行哈，这个孝一定要放在前
1: 面。那我把这个典型的放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要怎么去引领教育。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买水果了，还是买一些什么东西了，小孩如果你要故意说让他拿分给我们
0: 分享，
1: 我们长辈来吃，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说，而且要引领说这样就对了，这样你懂得什么知道吗，要深入一点，让他感觉这个是意义不同。
0: 是，您说的这个方面我非常认同，你一定要从这个行为上去作为一个引领，让孩子啊，比如说长幼有分，尊老爱幼，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衣食住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让小孩子先夹给这个老人吃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非常具体了。
1: 对，
0: 他会形成一个好的习惯。
1: 对，那我现在就简单的说一些我们的现代的新时代的这个孝的一些这个行动，我们要怎么去践行啊？我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定时啊、定期、定日期，经常打电话
0: 关心一下。
1: 我们如果在外面经常打电话问母亲问候，这个也是一个关心了。
0: 是，其实自己报一下平安也是应该的。
1: 是这样，那还要经常记住这个父母亲的这个什么生日了，一些年龄了，这一个我们也要注意啊。但是不要有钱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哦，这样就不行了。老人跟小孩一样，需要的是陪伴，
0: 情感陪伴
1: 啊，是这样的。那远行的时候，刚才主持人有说了，报平安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哈。那还要经常听父母亲有一些嘱咐叮咛
0: 唠叨，
1: 这样
0: 要耐心。
1: 因为他为什么会唠唠嗦嗦唠唠叨叨呢？
0: 就想找你讲话嘛，
1: 就是因为他很在意，
0: 对对，
1: 很挂意，
0: 是，
1: 所以才会这样，一直怕你丢掉，就在，所以他会这样说。其实唠唠叨叨不是坏，真的不是坏，
0: 其实是一种福气啊。
1: 是这样的。那有时候呢，经常回家帮父母亲做做家务咯，或者聊一些他比较开心的话啦，这样哦。也是很好，
0: 对，其实也可以跟父母亲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啊、工作哈。
1: 对，还有呢，有时候带他出去散散步哦，那有自己我们下一代不管有什么成绩就像父母亲好像是汇报一样啊，让他高兴哦，我们在你的教育之下有这样成长起来，有经常得到的这一些好成绩，得到了一些奖励，这样的话，哇， 作为父母亲的都是很欣慰而骄傲。
0: 是哇，杨老师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很有感悟啊，因为作为一个后辈啊，我一直觉得可能我们作为后辈会以为父母亲他们以为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有时候不然，其实父母亲他对你的这种期望只是要鞭策你，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达到多大的成就赚多少钱，父母亲他更多的还是希望你可以健康平安，这应该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但很多年轻人他会有误解，他会觉得哎呀我父母亲就是希望我能够成功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他对自己有要求的同时会把这样的一种期待转化为是父母对自己的期待，其实不一定哈。
1: 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其实话讲回来，孝，我们孝敬父母，其实不是我们在养他。话讲回来，深度一点，就是说，父母亲给我们，他生我们养我们，但是到后面呢，人老了，其实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让儿女来孝敬他。
0: 是，
1: 其实不是专门
0: 不一定是养儿防老这个理念。对，
1: 其实他是给下辈有一个
0: 方向，
1: 一个机会，行善积德，
0: 对，
1: 孝德深入，
0: 是
1: 啊，这个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0: 是
1: 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做的这一个，比如说经常有回家听到父母亲在讲他以前什么，以前的时候往事，以前都很辛苦什么呢，做事，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不听。
0: 哎，不要去反驳，
1: 这样反驳，而且有的会骂他说，当时你是很笨什么什么的，这样是不行的，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一些是不行，
0: 很不好。
1: 那我们要经常为父母亲点赞，有你们这样。我们才有今天。
0: 是哇，你说的这个我也是觉得哈，怎么说呢，就一下子画面就浮现起来了。所以呢，我们作为后辈啊，跟这个长辈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应该多一些耐心细心和爱心，而且说一句比较真实的话，每个人都会变老。
1: 对呀，
0: 真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下子你看我在这个单位已经工作了20来年了，然后我当时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到中年了。所以这些年啊，陆陆续续有去走访一些养老院啊，一些农村啊，一些社区，感受很多，你会发现哇，好像不知不觉的可能再过10-20年你也要进去老人院了。
1: 对呀，
0: 所以我们在今天啊，就是把孝这个字啊落实在我们的当下的时候，也是为我们以后来积一些福报。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杨桂林老师的分享，其实有关于孝德文化还可以分享很多，然后我们也会结合闽南文化做更多的挖掘，期待吧哈，期待杨老师有时间在播荣来做客到我们的乡等安平桥。
1: 很好，有时间的话我可以送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闽南语字句，我们要下辈以懂得感恩的心孝敬父母亲，但是不要找原因，珍惜马上再一斤，要马上做，努力学习求进步，孝德文化随心腹，父母长辈要多关注，勤奋学习向前冲，心诚孝顺有行踪，坚持做到学业一定会有成功。
0: 好，非常谢谢杨老师的精彩分享，这里是乡的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杨老师，下期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我们的晚高峰暖心直播间之欢欢驾到。现在车流慢慢的挪，窗外的路灯现在应该都还没开始亮啊，但是一会儿就开始亮了啊！大家拖着一天工作的疲惫的这个脚步往家赶，每天呢都被身份啊、责任啊、规矩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但俗话说得好，六月是属于孩子的节日。

这个关于儿童节，很多小伙伴呢，其实在五月底就已经在开始策划了，是吧？而且呢，现在大家热衷于策划儿童节的原因，就是因为大人心里其实也住着孩子这两个字儿。比如说我每天啊，我没福我也硬想，有苦我也不吃。我在领导面前，我有时候我就是工作的这个能力就像个孩子一样。成事不足，可能败事有余。而且有些问题出现纰漏的时候，我就跟领导哭，就告诉他你得原谅我，毕竟一把年纪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做法让人感觉特别的幼稚。所以呢，其实在大人身上，关于跟孩子划等号的这个情况啊，每个人的这个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小小的我。今天咱们不谈工作压力，也不谈生活的琐碎，来聊聊我们藏在心底特别柔软的小事儿。你身上有没有那些还没有丢掉的孩子气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任性这个节目啊，差点说成官方的任性。官方的微信啊，欢欢驾到来找到我们晋江电台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你内心的那些偶尔的小任性，偶尔的不懂事儿，偶尔的这个小胡闹啊，是我们成年人心里保留的小纯粹。当然，这个时候你看到晚霞会驻足，吃到甜食也会开心，受了委屈，希望哼，你要来哄我。为了一些开心的小事让自己雀跃，那我们相信呢，在心里当中的一些美好，有的时候呢，长大是时间的年轮造就了自己脸上一条又一条的皱纹，但是呢，守住我们内心的孩子气，也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主动留给自己的温柔啊。现在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放松我们的心情，来聊聊都属于你的那份孩子气啊。栏目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我们内心的这些孩子气都在哪里？微信当中的林凯说：“再大的人，我路过小卖部，我都忍不住看一眼棒棒糖，有的时候还会偷偷的买一根揣在兜里。”微信当中的苏小说：“看到路边可爱的小狗，会让自己停下来蹲半天，不管赶不赶时间啊，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好好的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小狗。
1: 哎”
0: 以前呢，就是有征求主人的同意可以摸一下，但是就是说现在也知道说互相的来礼貌吧，也是尊重这个小狗，尊重小狗的主人，也尊重我自己。不会随便下手，哎，这我觉得其实是对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宠物它可能就是对你比较陌生，即便是性格很好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没有经过狗狗同意的一些举动啊，再给狗狗整应激了，你说是吧？微信当中的周明说：“我看动画片，看到感人的地方，照样也忍不住掉眼泪。有的时候还会去寻找小的时候自己看过的那些比较冷门的动画片。”节目当中的吴宇说：“收集各种好看的小贴纸，笔记本的背面贴满一整页，没事的时候就翻着让自己看一看，感觉很开心。
1: 哎”
0: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内心的孩子气，你身上的孩子气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

俗话说得好，这个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就人最舒服的时候是什么姿势呢？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躺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让自己切着。这切着这个词儿真的非常的微妙。是个什么姿势呢？就是半躺着姿势。所以舒服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今天大家再关注一个词条，叫做别在不舒服的事情上停留太久，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尽量往轻了来用词儿。啥意思？就是当与别人发生尴尬的交谈之后，如果你脑海当中反复思考刚才的互动达到数小时或好几天的话，就如同事后啊，让自己不停地来想这些恶心事儿。等于内耗。其实这种的焦迫的思维呢，不仅会强化你的焦虑感，而且会让你越想越丢人，越想越丢人。我怎么这么差劲，怎么这么丢人呢？还会阻碍你下一次与人交流。如果说你是焦虑感比较重的人，第一步就是少

回想，活在当下，这或许就能够帮助你卸下思想的重负。当然也是建议大家呢，平时不要反复的来咀嚼过往，思虑过度，经常操心，就会损伤自己的脾气。那我们的这个脾啊，这个脾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生血，这个气血生化之道啊。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脾啊，一定要让自己呢，好好的给养好。别让自己整得气血不足啊。生活当中有些人非常容易陷入到这些不良情绪当中，我们应该下意识的把这些当下的难过和某一件事儿给联系起来，并且反复的来进行回味和咀嚼，这个习惯啊，就给它隔除掉。因为这么做会不知不觉的来损耗自己的气血，就千万不要让自己觉得说，我这个事儿不停的复盘，你复盘复盘点正能量。都已经过去让自己感到不开心的事儿，你就别让自己想。而且我跟你说，就像我自己删照片一样，不好看的照片给他删了。别人发，比如说集体照，别人发都不行，你通知发那个人，你给他删了，你说上面有我的这张照片，我觉得不好看，不然你就把我的脸给我打上马赛克，你再发。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刚才咱们讲啊，这个坏的事儿不要让自己复盘，坏的情绪不要让自己一直想，而且生活当中呢，不要让自己生气，是吧？哈，就比如说我经常让自己感觉气性很大呀，一生气就特别上头。然后呢，我身边小伙伴评价我说：“哎，你不能生气，一生气像个疯子，是吧？”我就疯了我。但是生气真的很伤害自己的身体啊！仅生气8分钟，身体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来自于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提示说，短暂的愤怒会破坏内皮依赖性血管的舒张，从而来损坏到自己血管内皮细胞，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这身边一定得让自己有舒心的人呢。那些经常让你生气的人，你想办法得教育教育他。研究说了啊，就是曾经有这个280个人参与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家平均年龄26岁，身体健康，随机执行了4项的情绪任务，持续时间就是8分钟，并且评估血管内皮状况。其中7项情绪任务包括：1回忆令自己愤怒的个人经历；2回忆令自己感到焦虑的事情；3阅读负面的文章；4反复从1数到100以保持情绪稳定。天哪，这简直就是在折磨自己，相当于上一节听不懂的数学课。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发现，从任务完成后的0分钟到40分钟，回忆愤怒经历就会让自己导致这个身体血管的一个扩张能力的收缩。40分钟之后呢，这种状况才可以消失。这也意味着愤怒会损害内皮细胞，影响到我们血管内皮依赖性的血管舒张功能，从而来。

0: 影响到咱们的血管健康，而相较于我们的这个愤怒、焦虑和悲伤的情绪的，并没有引发血管内皮功能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所以说，生气这玩意儿啊，对身体当中直接的伤害，那是大大的存在的。
1: 哎呀，
0: 焦虑的话反而还能够轻舒缓一点，
1: 哎，
0: 所以别让自己生气，生气就是魔鬼。就会容易让自己发疯，所以这些希望大家要注意了。那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真的遇到那些特别容易让自己上头的事儿，怎么办呢？保持呼吸，深呼吸，深呼吸，别跟这些人较劲儿了啊！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气死自己谁如意呢？所以说，要让自己啊，这个舒缓一下情绪，别让自己把这个气带在身上。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内心的那份孩子气。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说你身上有哪些孩子气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一起来看一看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啊内心当中还有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孩子气。微信当中的郑浩说，我有时候会趁人不注意夏天下雨的时候呢，去踩一踩水坑。冬天如果说感觉这个水坑踩下去不会溅到身上，我也会趁着没人的时候过去踩两脚。从小就喜欢这样，现在30多岁了依然也这样。溅起水花的那一刻，所有的一些烦心事儿都忘了啊，不敢跟别人说，怕别人以为我是小猪佩奇。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咱没有给别人带来困扰就行，是吧？反正鞋子是自己的，想踩就踩。小的时候呢，不让踩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妈妈帮自己刷鞋，现在30多岁能自己刷了，是吧？微信当中的承诺说，吃到好吃的饭菜第一反应不是拍照，是像小朋友一样开心的让自己晃腿和拍手啊，好开心好开心呢。可不是咋地，我有时候就是吃到一些特别开心的东西，就是让自己心情好的东西，我就会发自肺腑的说，好好吃啊，好好吃啊，怎么会这么好吃的。而且会慕名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好吃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心里面就种下一颗爱吃的种子，告诉自己说我下次还要来吃，真是太好吃了。微信当中的何佳佳说，晚上散步看见发光的小彩灯，会原地站好看很久，然后站在原地希望这些灯都洒在自己的身上，感觉自己像个小公主。穿着裙子的时候会让自己转几圈，感觉自己呢就是在这边转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快乐很快乐的一个大人了，然后会让自己慢慢旋转成一个可爱的小孩儿啊。所以说内心当中那些住着的这个快乐的劲儿啊，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心里面的这些感触啊，都会在我们的身上来慢慢的发酵。其实孩子气这个东西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其实也还蛮正常的，在我们的心里最柔软的一个部分呢，最这个开心的一个部分，就能够反映出我们有的时候呢想让自己呢这个活泼可爱一点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作为成年人，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谨言慎行，扛起大大小小的责任，逼着自己稳重懂事儿，可是我们的内心呢也会留出一小块属于自己的这种小孩角落，可能是这份不起眼的小美好，也可能是一个旁人看来不起眼的小习惯，也不用让自己觉得说我啊就得这个保有的这个天真被别人发现了之后就还很丢人呢啊。其实很多时候让自己拥有的这份天真的一个袒露，才会让人感觉说我们是最真实的一种存在。那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让自己在保持童真美好的这个状态下，让自己永远感到内心当中的这种丰盈，其实在我们的幼稚当中逐渐的成长，也是作为大人在蜕变的过程当中带给自己的这种最美好的体会。好了，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啊，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聊你身上的那份孩子气。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身上的孩子气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0: 楼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的留言。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飞宇啊，在微信当中分享说，我吧其实特别喜欢吃小孩的那些零食，我都是趁着我家孩子睡着了之后呢来偷吃，吃的时候觉得说这玩意儿是挺好吃的，我小时候怎么能没有呢。微信当中的马远说，我吧内心的孩子气大概就是受了委屈之后不会硬撑，回到家窝在小沙发小毯子里面安安静静的让自己 emo 一会儿，觉得这个时候我受伤了，我需要自愈。江婷婷说，我喜欢攒好看的糖果纸，洗干净之后呢铺平收进盒子里，像小时候一样啊。我老公说我特别无聊，但是我就是喜欢这样。方旭说，买到新的玩偶，我就是要让自己呢放到这个枕边抱一会儿，感觉作为一个大人还喜欢买这个玩偶，其实是挺幼稚的。有的时候出门短途旅游，我还会让自己把这些曾经抽到的那些盲盒挂在自己的包包上，显得自己很可爱很幼稚，也是内心住着一个可爱的小孩儿哈。好了，路上等待你的分享，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一条，首先来说一说，一到了晚上，你就感觉自己开始长脑子了。
1: 哇哦！
0: 所以为什么我这档这么聪明的节目放在这个时段？就是来启发大家，告诉大家，下了班之后，我们的智商都来了。路上这么开心的节目已经不多了，这个点儿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燥起来了。同一个人的早上和晚上差别究竟有多大？其实有时候你观察一下自己，你会发现说，一到了晚上，我这个人就特别的嗨。白天绞劲儿脑汁去让自己构思，思维却杂乱无章，灵感匮乏。可是，一到了深夜之后，思路就突然间我就清新了。我，新奇的点子源源不断的涌上了心头。就是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表示说，其实这种应该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这个多种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白天我们身处各种规则和压力之中，思维就被局限在既定的框架里，那么到了晚上呢，远离外界的干扰和约束，身心逐渐的放松，思维才能够跳出惯性，自由发展，这些平时被忽略的奇思妙想得以浮现。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作息习惯，多数人呢遵循的就是白天活动夜晚休息的一个作息，那么深夜的安静的氛围呢，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前额，也就是负责我们理性分析的这一部分呢，摆脱外界的声音图像的一些干扰，更加专注的来连接内心。同时夜晚疲惫感来袭，昏昏欲睡的时候，我们前额叶的功能会进一步的减弱，负责情绪联想和本能的脑区则会变得更加活跃，被抑制的创意呢就会趁着这个功夫啊趁机来涌现。我出来了，我又行了。之后我们坐车洗澡的时候呢，偶尔灵光乍现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也是

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到了晚上之后，你会感觉是自己的精神特别特别的旺盛啊，是吧？那在这个精神旺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个劲头我要是白天用来工作该多好呀。但是轮到白天工作的时候，你又不想把这个劲头用在工作上。还有一种呢，其实也是跟工作习惯挂钩的，就是说很多人深夜灵感是源自于截止日期的一些压力。当交付日期临近的时候呢，体内的肾上腺素的分泌就会增加，促使我们的大脑赶紧干活呀，你赶紧的呀，你在磨叽啥呢你。大脑就会摒弃一些杂念，变得更加的专注和高效啊，在短时间内迸发出更强的创造力，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也不停歇。也怕你在工作当中表现得不好啊，挣不着钱来养你的大脑。脑子不得不说还是长脑子的。长期的深夜赶工会获得不少创意的人，深夜变成了他们的高产时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所以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我了不起，但到了早上的时候就发现我起不了。

0: 童心主要体现在哪儿呢？晚上的时候呢，不想睡觉，其实也是一种童心。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都不想让自己晚上睡觉，对吧？所以网上才会有一些坏叔叔专门吓唬小朋友。
1: 哎，哪个小孩不睡觉？
0: 我看哪个小孩晚上不睡觉？其实我以前看这个博主啊，在网上吓唬小孩，其实我都灵光乍现，都想说我晚上开一档深夜节目，这档深夜节目就专门是怎么哄小孩睡觉呢？就是告诉他们不睡觉就有鬼来抓他。就是鬼来咬你，
1: 我就是那只鬼。
0: 后来领导说，你要这么做的话，就基本上离下岗不远了。所以网红可以做的事情，正经主持人不可以的。正经主持人干嘛呢？建议大家近视的人要多出去玩。嗨，这两个梗连接在一起，连接的特别特别的不自然啊。但是也足以说明，我们近视的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时候，跟我刚才想象的东西它完全就不沾边儿啊。所以近视真的很耽误事儿。那建议我们近视的小伙伴呢，就是多出去让自己溜溜的，多玩一玩。近视眼当中的世界实在是让人感觉哈，有的时候太无力吐槽了。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告诉大家说，大家啊，如果说有近视的话呢，就应该多去户外看一看，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眼睛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来延缓我们眼轴的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还有预防近视都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一个时间变长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对自己的眼睛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的效果更加好。比如说上午下午各安排一个小时，实在没时间的话呢，如果你通勤有这么长的时间也算了，保证每次至少半小时也是 OK 的。所以谁说钱多事儿少离家近是一件好事儿？钱多事儿少，离家有点小远啊，有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通勤的路途，你会发现说，哎，这城市风光也是不错的呀。他锻炼了自己的眼神了，你说。

0: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刚刚我们不是说完出去玩非常好吗？对近视很好，那不近视的人就不配出去玩了吗？也不能这么说。不近视的小伙伴多亲近大自然也是有好处的，去大自然其实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养生方法。
1: 对。
0: 发表于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的研究表明说，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炎症水平，户外旅行能够缓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减轻压力，影响会持续数周。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者发现说，单一的环境与重复的生活甚至会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结构。换句话来说呢，在这个环境待太久就会变笨啊，有的时候需要尽量的多出去走一走，接触人事物。那么此外呢，动一动能够让我们的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乏的人更应该这样，多去户外走一走啊，逐渐来增加我们的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还有徒步啊，就是不宜让自己久躺和久坐啊，避免陷入到这个恶性的循环当中，导致我们的气血更加的淤堵。所以你看小伙伴们啊，多让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啊，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包括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也多换一些地图，不要老玩这个地图，因为发现有更多奇葩的人在其他的地图等着你。好吧，开个玩笑啊，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童心，分享我们的天真，来说说你身上的孩子气。

说你身上的孩子气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我们的罗冉冉说：“我吃到好吃的糖果就会瞬间被治愈，有时候还会自己买一些巧克力含在嘴里吃。小时候的味道总能够抚平一整天的烦躁啊。”微信当中的宋洋洋说：“路上。”像遇见这个好的天气的时候，或者是说很有趣的这些这个天象的时候，像我碰到彩虹啊，我就会掏出手机拍照，然后会像一个小孩一样对着天空比个耶。碰到这个好看的星光，也会让自己驻足好好看一看，会幻想那头究竟住着谁啊。节目当中的小顾说，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呢，看到反派吃亏，就会小声拍手叫好啊。亏死你，气死吧，完全忘记自己是成年人，会特别的入戏哈。微信当中的这个秦帆说，我逛超市的时候路过玩具区，还会让自己驻足去看一看，去欣赏一下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会看看现在的小孩玩的都是什么，觉得他们玩的真好，真好玩。然后呢，有一些小孩说拿着一些好玩的玩具，小区里的一些小孩，我会走过去跟他们借一下，然后非常礼貌的问他，这个东西我能借会儿，我看看长什么样。由于我是大人，他们觉得说借给我很放心，其实我心里住着一个孩子，就是想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玩。所以你看，咱们的身上每一个小伙伴们啊，大家内心住着的这个小小的我的这个小世界啊，都还是蛮可爱的，对吧？节目当中的姚琪说，云朵好看，我就站在那儿发发呆。前两天呢，我也给自己买了一个自制棉花糖机，放在家里给自己自制棉花糖，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所以内心住着的这个孩子，对于自己而言，大概就是我长大了，我想要的一切都应该让自己得到。这是作为成年人，应该说在长大之后啊，带给自己最舒服的一种体验。其实越看大家的留言，越觉得心里面挺温暖的，因为对于我们每个成年人来说，奔波在外的自己，内心都藏着一份还没有被生活消磨的这个童真，真的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作为成年人，我们总以为说成熟就意味着收敛情绪，戒掉喜好，但是却能够偶尔啊被这些小事儿去打动啊，被我们的自己内心的这些小小的需求来去得到满足，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踩水坑啊，收集小贴纸啊，看见晚霞驻足啊，给自己买一些属于自己内心天真的这份小礼物啊，这些细碎的小欢喜就是我们对抗疲惫的解药。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对于成年人而言，在这一刻如果不用刻意的修饰自己，直白的来表现出自己该有的这份孩子气，也是我们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的样子。 OK， 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你内心的这份小天真，你身上的这份孩子气，来拥抱藏在大人皮囊里面的小小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开我们的整体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宝宝们啊，欢迎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说一说自己心里住着的那个小小的自己身上的孩子气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Yeah.

0: 上，我们的小琴说了，我没事的时候呢，也喜欢给自己买点零食，然后呢，就像这个小孩一样啊，坐在家里偷偷的吃，也不敢被我的老父亲、老母亲看到啊，因为他们也会念，说这么大的人了，还在这使劲的吃零食，像什么样子？允许生活当中偶尔要让自己宠爱自己一点哈。温和在节目当中说，生气的我不会记仇，这应该是我最大的童真了。有的时候也会买一点小零食小礼物来犒劳自己，就能够让自己瞬间消气翻篇了，所以没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就两顿。当你惹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应该想想怎么表现自己让他对对方不生气，就是应该想想办法，就比如说对方啊喜欢这个爱情，你就找他亲嘴对方喜欢吃，你就带他去吃好吃的，是吧？啊，对方如果喜欢看帅哥，就给他安排八个男模，是吧？对方如果喜欢美女的，你就报警，告诉他要纠正他内心的这种不良的这种喜好，这才是真正对你的朋友好。微信当中的这个樊超说，我喝奶茶的时候一定要选带小挂件的款，有的时候这些小挂件会让我收进抽屉当中来珍藏，觉得还是挺可爱的。捏我的同事都说了啊，我的这个办公桌上啊放这么多可爱的小物件，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微信当中的既然说，收到小礼我会反复拆开看，会让自己在内心呼喊说，哇，我怎么有这么好的朋友啊，有这么可爱的小礼物啊，开心程度远远会超过这个物品的一个价值，感觉自己真的是又被幸运宠溺的一天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你身上的孩子气，这个内心住到的这个小可爱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次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考乐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场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研究表明城市的老鼠确实胆儿更大。哎，城里的老鼠胆儿更肥。那是因为城里的老鼠见过世面吗？还是因为城里的人都很好欺负呢？最近来自于法国的一个大学，叫做蒙彼利埃大学的一项这个全球性的研究表明说，无论你身在何处，世界上所有 city 里面的老鼠很 city 啊。城市里的老鼠的确会让人感觉比非城市的老鼠胆儿更大，那城乡结合部的老鼠就很谨慎吗？胆儿可大可小。进城的话，我们胆儿就大一点，大胆去闯啊。如果说咱们回到这个村里的话，就得让自己稍微注意点。这么说，城乡结合部的老鼠识时务者为俊杰，更加懂得审时度势。这个大学的研究说了，城市里面的老鼠呢，胆子更大，更活跃，更具有攻击性，更喜欢四处乱窜。
1: 哎，
0: 这城里给你惯的。事实上，大多数其他的动物也是如此，尤其是以鸟类最为突出。科学家说了，这些行为特征的转变呢，可能就会增加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同时也会提升人畜共患疾病传播的风险。这也凸显城市规划者在工作当中需要考虑到的这些变化。
1: 哎，
0: 你说说，你说说。怎么讲呢这个事儿哈，我感觉说在城市当中经常看到下水道周围有老鼠在散步，说明城里面的人确实是胆儿更小，不敢去碰老鼠。
1: 哎，
0: 看到老鼠只会尖叫啊。但是乡村当中看到老鼠就会打死它。AI 回答说了，城市里面的老鼠胆子变大，像探险家般去活跃。研究指出，这可能会增加疾病传播风险，所以城里的人更加要注意卫生防护。农村老鼠呢是生存，城市老鼠是生活，能一样？这说的咱们城里面的人其实是生存。在农村那才是生活，是吧？老鼠和人类的一个生活境遇是恰恰相反的。当人类生存的时候，老鼠就变成了生活，因为人类根本没空去管老鼠。但是当人类认真生活的时候，老鼠就变成了生存。
1: 哎，
0: 因为有老鼠在，我就不能好好生活，所以肯定要把老鼠给整明白。这事态有的时候呢，真是让人感觉还是挺有趣的。城市里面的人已经出现社恐了，但城里面的老鼠已经变成社牛了。嘿，现在城里面的老鼠和城里面的人共同的一个，就是可以找到的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摆脱肥胖这件事儿吧，我觉得。四害啊，确实是应该好好的消灭。城里面的老鼠吃的比较饱。这事儿咱们就是应该来研究一下，城市里面的老鼠是不是也会患有焦虑症和脱发等一些问题。这个糖分吃太高的话，是不是也容易这个尿糖比较高。城里的蟑螂是不是胆儿也更大。哦，前面说了很多动物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鸟类是吧。还有玛雅大意啦。好啊，城里面的动物都已经生活得这么好了，所以城里人啊得让自己争口气呀、啊，活得还不如一只老鼠怎么能行？胆儿大一点，大胆闯，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小伙伴表示说啊，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啊，城市的这些气味啊，可能会带给一个人感觉我的这个城市感会不会很强。但是呢，城市的气息难道真的就是好的吗？研究说了，空调让城市进入了螺旋的陷阱。城市的气息现在是螺旋的。随着气候的变化，世界各地的城市的夏季正在迅速升温。在众多的热带城市当中呢，空调已经不再被视为奢侈品，而是基本的生存工具了。然而这一转变呢，却让城市发展陷入了气候的恶性循环。那么最近呢，来自于新加坡的这个苏黎世联邦理工中心的科学家发现说，城市越热，使用空调的用户就会越多，而空调越多，向外的这个室外的一个排放的热量啊，也就会越多，会增加热岛效应，让城市更热，恶性循环越陷越深。那么另外呢，科学家调查发现说，越是受高温影响强烈的人，越愿意来讨论气候问题，并且鼓励他人也关心气候变暖问题，但是这丝毫不会降低他们使用空调的意愿。也就是说，我关心天气，但是我得吹空调。这项研究表明说，尽管当下的高温气温当中呢，我们并不能够将空调视为敌人，但是也并不能够视为城市降温的唯一方案。人类在面对高温环境，不仅仅是技术或者是说基础设施的一个问题，它本质上也是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一个行为的问题。那么在未来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呢，也需要充分的去考虑这些问题。所以城市让这个空调的一个使用度提升上来了，那空调也让城市陷入到了这个螺旋的陷阱。其实我想说，应该说是现在一个气候的问题，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带给自己必须在夏天使用空调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所以在生活当中，会让自己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是没有空调是一点都不行啊。这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只能希望我们的科学家，也希望我们自己啊，能够低碳环保，让我们的这个空气啊变得来凉爽一些，全球变暖的脚步呢更慢一点，甚至不要有全球变暖的这种情况。也希望我们的人类生活越来越惬意了。

OK， 路上来说一说你身上的孩子气，你内心的小天真。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我们的尤静说，晚风舒服的时候会张开手臂去走路，假装自己能飞起来，有台风的时候也会让自己躲在一个稍微安全的地方，感受一下风来的时候自己呢想。

一起来拍照存进相册当中。修修在节目当中说，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听风声、听雨声、听蝉鸣声、听大自然的声音，停下脚步，把自己幻想成是这个大自然当中特别渺小的一部分，内心很平和。节目当中的兰州说，吃到橘子会一半一半的让自己分着吃，小口小口的吃，慢慢的品尝那种简单的快乐。父亲说，我喜欢彩色的气球啊，有的时候呢会让自己买那些热气球，小的时候叫热气球，其实就是说那种卡通图案的那个就是氢气球。这个买了之后放在家里，有的时候看一段时间，瘪了之后还会觉得挺遗憾的。侯泽说，晚风的时候呢会让自己哼着小曲儿，甚至哼着的都是一些儿歌。我也很奇怪，为什么长大之后没有学会一些新歌，脑子里面第一时间唱的都是一些儿歌呢？苏恒说，我愿意相信所有温柔的小事，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都会主动奔向自己，所以我内心的这份天真大概也说明我在职场上走的并不远吧。并不能这么说，有的时候越天真的你越能够打动领导也很难讲。就因为你很天真，所以呢没有什么很多勾心斗角的这种行为，最后提拔的就是你。好好表现自己啊，因为天真所以你才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今天跟各位聊到的这么多身上孩子气的这个感受，我觉得应该说我们的内心都是非常软的。其实不止我们每一个自己内心守着的这份非常纯粹的孩子气，我们相信有的时候呢人在长大之后是没有必要非要丢掉这份天真的。成熟是可以让自己表现出来，但天真也可以同时拥有。这些我们在成年人世界当中所经历的柴米油盐，职场当中的奔波，留着的这份孩子气也是我们最高级的自律。这样的孩子气不是幼稚，而是我们对抗生活和疲惫的底气，也是最容易被满足最心动最敢为小事儿去欢喜，永远保留美好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力。不用强迫自己时时刻刻无坚不摧，偶尔累了就允许自己短暂的孩子气一下，吃喜欢吃的零食，看可爱的风景，尽情的释放我们的柔软。所以呢，内心住着这个小小的自己，也感谢可爱的老几伴随着可爱的自己，不会被岁月去磨平我们的热忱，永远都能够捕捉细碎的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陪着自己一起吃，陪着自己一起笑，陪着自己一起乐，陪着自己一起去冒险。好了，感谢我们身上的每一份孩子气，让我们有勇气对抗这个世界。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

0: 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3: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2: 截至六月一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5: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家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保丰收。
14: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7: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8: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9: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1: 独库公路。
20: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 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

0: 粤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都沽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 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7: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黎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3: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2: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油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

0: 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六一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五月历史同期的极值。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5: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6: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毕的。
5: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6: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张扬，这个

0: 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鉴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2: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中衔接，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供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2: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2: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3: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4: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5: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6: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止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 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1: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8: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学员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1: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9: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10: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4: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1: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11: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
12: 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6: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托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办院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13: 梦梦梦梅花开，
14: 梅花开，
15: 不用不用打一个。
13: 梦梦梦梅花开，
16: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3: 梦梦梦梅花开。
17: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6: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17: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3: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17: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16: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四分之三，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17: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8: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17: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16: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 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它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17: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4: 符合是当午，上低和下谷，
19: 符合

0: 腹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 妈呀，咋这么神奇呢？
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心因性失声。
2: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3: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4: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心因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 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的五月底或六月初，这条公路啊都会全线封闭。

在完成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啊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 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彩。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是六一，我们总说这是小朋友的节日，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长大之后我们更需要这一天，不是为了过节，是想借着这一个日子和心里那个没长大的自己碰个面。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我们从童年出发，一路赶路，偶尔慌张，偶尔疲惫。今天我们不谈忙碌，不谈成长的焦虑，我们一起做一场不必急着长大的梦。首先听到来自罗大佑的童年。

旅途的起点永远是童年，你有没有在歌曲里面找到那一份无忧无虑的心动？童年慢慢走远，我们成了背着行囊的少年，开始向往远方，总觉得海的另一边藏着所有自由和答案。接下来为您放送的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0: 海风里的青春永远带着热烈的莽撞和奔赴的勇气，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的鲜活，像是少年踩着风奔向海边的脚步，眼里有光，敢奔赴所有的憧憬。
1: 在来不及挽回之前，
0: 当然人生没有停靠站，我们都是彼此的旅人，不必害怕前路未知，也不必遗憾过往失去。为您放送的是来自厦门六中合唱团版本的《亲爱的旅人》啊。

人生旅途当中，那些路过的风景终究都会变成照亮我们的光。亲爱的旅人呢，希望这首歌曲能给奔赴的你一点温柔的力量。你会发现走得越远，又会发现旅途的美好从来不是奔赴远方，而是回头时总有温暖在身后。莫问这世界那么多人。

莫文蔚自带故事感的嗓音，每一句都非常的有治愈感。这世界那么多人，我相信每一个人经历过风雨之后，都会慢慢开始学会跟生活和解，也慢慢的懂得长大不是丢。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地拍着你的肩膀，告诉你别怕，这个世界依然藏着很多善意和美好。六一的意义从来不是年龄，而是心态。哪怕历经世事，也可以保留心底的童真。累了就停下来歇歇，难过了就允许自己脆弱。那么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愿往后的日子万事无忧，永远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佩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广播剧《信仰》，总策划华晓东，策划陈基流，总统筹张灵光，统筹马明、陈雪峰，历史顾问李小琴，编剧易庄，导演全胜、张敏，作曲于祥国。第二集。
1: 退休前我当过老师，也在机关搞过宣传，这些对我后来的讲解工作都大有帮助。一个好讲解员就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收集者、见证者。最让我难忘的是2012年，那年我孙女儿考上了大学，也是那一年，一个百岁老人庄严入党。
2: 爷爷，琼海我们非要去吗？
1: 婷婷，不想陪爷爷去了？
2: 不是，我是心疼爷爷要坐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
1: 今天呢，我必须去。
2: 为什么呀？
1: 今天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广场啊，有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你知道宣誓人是谁吗？当年的娘子军战士王运梅老人。他呀，今年都102岁了。
2: 啊，102岁，入党啊？那我要去看看。
1: 好。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阿婆，您还记得我吗？我，
1: 你，哎呀，啊，你是小王，穆瑞山纪念园的讲解员，
0: 是
1: 吧？是
0: 啊，是啊。
1: 哟，前些年呢，你采访过我，我们还聊起过你的父亲呢。
0: 是，
2: 阿婆，您这么大岁数了，还都记得呀？
0: 阿婆啊，这是我孙女儿婷婷，专门陪我过来的。
1: 哎呀，想象这爷俩还真像。
0: 婷婷，快扶阿婆到树荫下坐坐。
2: 来，这边凉快。哎，阿婆，您为什么都100多岁了还要入党啊？
1: 哎呀，前几年呐，我跟几个老姐妹在娘子军纪念园里头当红色讲解员。前年呢，有个游客问我一年要交多少党费，我说我没交过党费呀。那游客说那你就不是党员了吗？我急了，谁说我不是党员呢？啊，我21岁就参加革命了，我早就是党员了。哎呦，后来我问了人呐，才知道，因为我没文化，不识字，以为自己参加了革命就是加入了共产党了呢。哎呀，那天晚上啊，我就急得呀，哭了，我就给外孙女打电话，我一个劲儿地说，我要入党，我要入党。哎呦，我那外孙女啊，当时就像你这样问我，说，婆婆啊，你都100多岁了，为什么还要入党啊？啊？
2: 您怎么说呀？
1: 哎呀，我说呀，我革命了一辈子了。我怎么就没有参加共产党呢？啊，我不甘心呐，我难受啊！啊，你知道没有入党啊，那就像一个人没有了家一样啊。哎呀，我就想让组织上啊，能够认真的考验考验我啊，接受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呐，啊。哎呀，我都100多岁喽，这辈子呀，就这一个希望喽，就这一个愿望喽。
2: 阿婆，你说的我都快哭了。
1: 我孙女儿啊，当时也哭了，后来呢，她就按我说的，帮我写了入党申请书。满2张纸呢，交给了我们村的党支部。哎呦，组织上啊特别重视，就考察我，培养我啊。哎呀，今天呐，我终于如愿喽，闺女。
2: 阿婆，您大概呀是全国年龄最大的新党员了。我爷爷说的没错，您这一辈子就是一个传奇。
1: 哎呀，什么传奇呀！
3: 电影《红色娘子军》里有一个镜头，一个女战士背着孩子奔赴穆瑞山，她的原型就是王韵梅。她16岁嫁人，男人家里也很穷，给地主干活没吃过一顿饱饭，还经常挨打受骂。后来她男人跟着冯白驹当了红军，她也在1931年春天来到穷。

0: 和豪几百个姐妹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
1: 征召女子军的布告，英雄的经过考验的乐会县妇女，拿起枪来当红军去和男子并肩作战。姐姐，你认识上面写的字？
2: 我在乡里当妇女委员，识一些字，真好。
3: 你叫什么？我叫庞学莲，你呢？
4: 我叫王玉梅，我男人是红军，现在招女兵，我要第一个报名。
3: 你还敢跑啊？
5: 你们也是来当女兵？
3: 快跟我说说怎么才能当女兵啊！臭女人，
6: 我让你跑！
7: 骂人呢！
3: 你跟我跑出来，给我回去！
5: 冲过来就打人啊！
3: 她是我老婆，我想打就打。
8: 死活我说了算，
7: 住手！不许打人，住手！别打人！这位是红三团王天俊团长，负责招女兵、管女兵的。
9: 团长，我要当红军，我死也不回去。
8: 不是，我犯了天了你，不生儿子，生了两个赔钱货，你还敢跑吧你？
7: 两个女儿都被你偷到河里去了，
8: 这。
1: 男女要平等，妇女要从十八层地狱解放出来。
10: 妇女要解放，我们要和男人一起拿起枪，
11: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首长，我叫庞学莲，21岁，大南乡妇女委员。白匪隔三差五下乡剿村，我不想再躲躲闪闪了，我要扛起刀枪跟他们斗。
12: 我叫王玉梅。
13: 我也21岁，我男人是红军。
12: 我叫卢叶香，17岁，我力气大，能跳重担，我自愿来的。
13: 你
12: 家里人同意吗？
13: 我男人被反动派抓去，装进麻袋，丢进海里，我们都是苦命的女人。
12: 你脚怎么了？
13: 我怕赶不上报名，连夜赶了几十里路，鞋子走丢了，脚板扎烂了。
12: 哎呀，让卫生员包扎一下。
14: 是。
12: 我还能跑步，
14: 能跳高。你看，别跑了，别跑了，赶紧包扎，马上要训练了。
13: 我能当兵了。好，我叫冯增敏，我有枪，我背来了。
12: 枪啊？你哪来的枪？
13: 是我哥哥留下的。我哥前年被反动派杀害了，牺牲前对我说：“杀了我还有你，杀了男人还有女人，我的枪就是你的枪。”
12: 好，冯增敏，入列。
13: 是。我。
12: 我叫潘宪英，15，16岁，
13: 就是我要当红军，当女子军。
12: 不行，你又瘦又小，还没枪高呢。
13: 你们不收我，我就住在操场上不走。
12: 回家吧，等过两年长大了再来。
13: 我没家了，我全家人都被反动派烧死了，我要报仇。
12: 报仇！一定要报仇！好，那你先当后勤人员，等长大一些，再进部队。
13: 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着部队。

0: 现在，请红三团王天俊团长宣布重要决定。
1: 同志们，
2: 经中共琼崖特委冯白驹同志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成立。经过严格审查挑选，首批100名女同志被批准参加红军，成为女子军特务连战士。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女子军连队。中国工农红军很多部队都有女兵，但是单独把女兵编成一支成建制的战斗连队，这是第一次，这也是琼崖自古以来第一支妇女武装队伍。我向你们致敬。请连长上来接受授旗。
0: 谢谢团长。我宣誓坚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3: 我宣誓坚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0: 请首长检阅。

0: 团长，要任务了。
1: 明天就要迎来你们第一次战斗了。
0: 太好了，我们训练了一个月，就等着这一天呢。
1: 乐会县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桂月想围剿我们红三团，团里决定，我率领红三团主力离开乐会，你们特务连留下，坚守沙帽岭。
0: 放心吧，团长，我们誓死也要守住阵地。
1: 不，你们的任务是诱敌深入。
0: 诱敌深入，
2: 就你有。就你有，这么多蚊虫，打死！
0: 别出声，注意隐蔽。连长，白天主力部队从大路走了，又是唱歌又是吹号的，就剩下我们连守在沙帽里。那是做给敌人看的，让敌人以为红军主力撤离了。夜里团长会带着主力沿小路赶回来。悄悄埋伏下来的，
2: 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来，会来多少人？
0: 怎么，你害怕了？
2: 不怕。看，我已经用椰子油把枪擦得锃亮，就等着好好打一仗。
0: 好，子弹不多，大家都省着点放。
3: 好，放心吧，连长。还有我们准备好的炮竹呢，到时候放在劈开的竹子里，敌人来了。我们一点火，噼里啪啦，他们肯定以为是机关枪。
2: 用你
4: 对，这办法这样行吗？
0: 行，他们都是一群胆小鬼。
5: 快点，快点，
0: 队长！队长，敌人来了，
2: 有好几百人，准备放鞭炮！
6: 快点，快点，跟上，都跟上！
7: 司令，前面就是沙帽岭。
6: 赤匪主力去万宁了，老子一把端掉这个匪窝！
8: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机关枪！赤匪部队还在
9: 啊！还在，还在啊！
7: 不对呀、啊，情报说他们主力昨天都走了，怎么还会有机关枪啊？
10: 官兵们，投降吧！红军宽带俘虏！啊！
6: 是我俩！
7: 哎呀，听说赤匪闹了个女子军，都是婆娘，
11: 这就对了。主力撤了，就剩几个婆娘在这儿，送上门的肥肉啊！
6: 弟兄们，前面都是婆娘，冲啊！冲啊！
8: 敌人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了，打！
7: 哎，司令，我们中埋伏了！
6: 妈的，怎么还有埋伏？来来来，你们给我上！你们给我顶住！快顶住！打！
11: 哎呀，司令，你怎么跑了？哎呀，等等我们呐！
7: 快走啊！
12: 沙帽岭一战，特务连打得漂亮，还活捉了民团司令陈桂月。之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围剿。到了1932年秋天，琼崖红军向五岳山

0: 突围并转移。特务连在极其惨烈的战斗中和大部队走散了。
1: 我的脑袋好吗？快躺下，快躺下，孩子很好。阿美，来看看你的脑袋，真是委屈了孩子了，现在只能拿着我的衣服给孩子包起来了。连长，我拖累你们了。
2: 可别这么说。
3: 连长，我回来了，
2: 情况怎么样？
3: 山那边有动静，可能是追兵。
1: 连长，哎，
3: 他给他挡住，
1: 你们走吧，别让敌人追上来。
2: 不行，阿美，不能动手，我们绝不会丢下你和孩子的。
3: 对，不能丢下你。
2: 今天晚上我们休息一晚上啊。阿香，你带几个战士注意警戒。
3: 是。
1: 连长，谢谢。
3: 你们看，野芭蕉有的吃了。玉梅，给你，你吃点吧，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2: 快吃吧，玉梅。
3: 阿娇也来了，快快快，张张宇，
2: 张张宇，
4: 这
2: 样不行，要赶紧找到避雨的地方。
3: 是啊，
5: 哪有避雨的地方？
3: 怎么办？
5: 你怎么办？哎，我下去找找。
6: 有没有？这里有个山洞。
2: 哎呀，太好了！太
6: 好了！
2: 别
6: 来，好
2: 了，大家一起把玉梅抬到山洞去。
6: 好，
2: 来，
6: 一、
2: 二、三、七、五。
3: 来，这边，这
5: 边，
3: 慢点，
5: 小
3: 心，小心，
5: 小心，小心，
3: 小心，小心，
5: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3: 有事有事。连长，玉梅那里好像有情况，
2: 走过去看看。
7: 快快快，我也去。
2: 玉梅，孩子还发烧吗？哎，怎么不哭了？
7: 他哭不动了。
2: 你呢？哎呀，你的头太烫了，我到外面去找点草药。
7: 连长，别去了。
2: 怎么了？
7: 孩子已经走了。
2: 孩子已经走了？
3: 走了？
7: 我抱着半个时辰了，他一点点亮了。
8: 怎么就走了呢？可怜的农夫，别哭了，别让玉梅姐听见。
7: 阿农啊，阿妈对不住你，没让你吃饱穿暖，你还没满月，还没见过你阿爸，连个名字都没有。阿农，阿妈用衣服给你包上就不冷了啊。
2: 阿妹，
7: 以后阿妈再来找你，
2: 阿妹，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是先下山躲躲吧。
7: 不，连长，我要跟你们走，就是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也要跟你们一起走。
2: 阿妹，
3: 连长，敌人追上来了！
2: 啊，同志们，这里是马鞍岭。

0: 经没有退路了，我们怎么办？
1: 别走，别走，别走！
0: 不，我和二班留下，其他立刻转移。
2: 哎呀，不行，
3: 连长，连长，走，
4: 连长，
3: 连长，
0: 我也不走，这是命令。你们向牛安岭撤退，继续寻找主力。
3: 连长，
5: 连长，
0: 执行命令，快撤！不多了，每人留一颗光荣弹，其余子弹都集中起来交给神枪手月娥。
6: 是
7: 是是，
0: 打！二班的姐妹们，向我靠拢！人在，阵地在；
5: 人在，阵地在。
0: 姐妹们，我们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挡住敌人。

这就是信仰，这就是支撑他们克服艰难，也要达到目标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支撑红军战士们忍饥挨饿，在母瑞山上坚持了8个月。这种力量让石明与战士在马鞍岭上一次次打退敌人， 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还是这种力量，让一个102岁的娘子军，在参加革命80多年后，

0: 婷婷，还在想阿婆呢？
1: 嗯。他们到今天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色。
0: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1: 爷爷，以前我不理解，曾爷爷的资料按说收集的也差不多了，可是你还是忙忙碌碌的，收集的越来越多。现在
0: 理解了。这些历史啊，就我一个人记录还不行，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爷爷现在忙着收集资料，忙着写讲稿，忙着做讲解。婷婷啊，
1: 爷爷，我明白，让更多的人知道，才更有意义。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信仰》第二集，剧中人物老蒋姐由郑恋演播，婷婷由王宇演播，冯白驹由赵玲演播，老年王韵梅由乔琛演播，青年王韵梅由王丽桦演播，小石头由吴坤彤演播，王国兴由王旭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磊、商红、赵毅、陈光、孙卓、李叶萌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责任编辑张敏，编辑陈小诗、黄海友，主题歌作词胡占凡，主题歌作曲于祥国，演唱知语，录音合成房大文，解说刘文静，剧务何韵海，艺术总监李小菊，监制张灵光，总监制陈基流、吴清德，联合出品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做不到。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装测能力。
1: 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0: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窄铅笔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1: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0: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呢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举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

0: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2: 习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4: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6: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7: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以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6: 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1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4: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2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2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 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8: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3: 独库公路。
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4: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5: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6: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0: 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

0: 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一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6: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0: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6: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6: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7: 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3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它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它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它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0: 伊朗外交部1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6: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0: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7: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

0: 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1: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3: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2: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4: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

0: 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2: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北京时间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4: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5: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 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肿瘤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肿瘤罩的直径会更大。
5: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十二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十二 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5: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7: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5: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7: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4: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8: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相的话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5: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8: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的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5: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了9台1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8: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固多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5: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8: 可以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9: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福冈二一秒后机离，紧急回避。
11: 白帝收到。
10: 白帝相反，软咬
11: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2: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11: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2: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不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7:3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早间时段啊，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气温27度到32度，27度到32度。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本台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关键词啊，早间时段关键词驱蚊。最近这段时间这天气又回热了啊，热完以后呢这温度上升，蚊子也开始肆虐，尤其是啊前两天刚下完雨啊，那蚊子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太难受了啊，是不是？那今年的夏天蚊子啊特别的凶悍，相信很多人也了解到了。那由于呢热的比较早，又由于降水呢比较充沛，所以说啊再加上去年冬天不是很冷，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去年过冬的蚊子啊没有被很好的这个杀灭，今年这个蚊虫啊又来得早，所以说啊这两几种情况叠加，使得今年这个蚊子啊到现在为止啊特别的猛啊。驱蚊的这种产品五花八门，有人呢喜欢用蚊香，有人喜欢用蚊帐，那除此之外驱蚊水我相信很多人啊都用过，那这玩意儿呢比较方便，直接朝身上一喷，哎，感觉呢这蚊子呢就可以离稍微远一点啊。那有的人可能是拿这个花露水等等，总之啊这些驱蚊的产品也是很多人的必备。为了不让这孩子们啊被蚊虫叮咬，很多家长啊也都是让这个孩子们啊给这个孩子专门挑一些比较好的驱蚊水，所以呢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商家也专门啊来标榜自己的驱蚊水好，什么纯植物配方啊，有没有农药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啊，哎，专门挑这些比较好，看起来是有这种比较不错的这个成分的，那价格呢自然而然也是跟着比较贵的啊。然而呢这种挑选怎么说呢，这种这精挑细选反而呢却给了一些尤其是一些这个不良商家啊，他们所利用的这个软肋啊。有的商家呢利用监管分类的这个模糊地带，把具备农药属性成分包装成温和的日化品，这种刻意的隐瞒可能比产品本身的毒性更令人心寒。比如说啊，某款这个驱蚊水，他们啊是虽然说宣称啊是以这个植物啊作为这主要的一些这成分啊等等，但是呢有些商家啊怎么说呢，却在这个比如说像是这个立一些这个商品的标准文号啊等等这一块，大家可能就要注意了。在这个别看它表面上说的啊什么什么成分什么什么成分，关键是要看啊在背后啊这它的一些说明书上面啊是不是写着这个农药登记啊执行的标准啊等等，这些就非常的重要了。那如果要是执行标准这块哈Q 开头上面还有是吧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有这些字样的话，那么大家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啊。而如果说真正合规的这个真正合规的这些，或者说啊这没有添加那些农药成分的，正常情况下它是以化妆品作为这个备案的字样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呢在挑选这些杀虫挑选这些这个驱蚊水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了。尤其是给小孩用的啊一些婴儿，他们的皮肤也是比较娇嫩，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要是接触到了农药的成分的话，那有的时候呢是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啊，甚至说出现一些中毒症状啊等等，这些啊就请大家要注意了。
还是那一句话，那大家呢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呢要注意精挑细选，那有关部门在监管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是吧？对于那些刻意隐瞒自己产品的毒性啊，那些这刻意虚假宣传的，那这些啊该抓就抓，该罚也得罚呀。9:04，早知道。那昨天呢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那儿童节呢是孩子们开心的日子。那6月1号同样也是一个标志。那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我们。

国家啊将会全面进入到汛期了，哎，这降水集中的日子开始了啊。根据了解呢，进入汛期这一块啊，那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前段时间降水啊也是比较充分，所以呢，全国范围内超警戒水位河流明显的是增多，相比于五年的同期平均值是多了50%。那如果要是主汛期的话呢，长江啊、海河呀、等等这些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啊，这一点呢要提前注意做好预判。从后天开始，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呢也将会到来了。那么雨带呢是集中在江南一带，所以说是需要大家关注。预计呢在本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和西南地区以及呢东北地区北部啊降水偏多，北方地区呢是存在阶段性的低温阴雨寡照的天气。那南方地区呢也是同样存在着阶段性的洪水暴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降水啊等等这方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本地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消息，先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外卖餐饮方面的一些新规定啊，从即日起呢也是正式落地实施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第123号令也是全面规范外卖平台和入驻商家的一些经营行为。那其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只做外卖不提供堂食的餐饮商家必须要在自己的这个店铺的主页显著位置标注没有餐食这样的一些字样啊。那如果说要是网店的名称和本店的是线下的招牌不一致的话啊，那就将会被处以相应的处罚批评，甚至于说啊可能会处以高额罚金。那同时要注意啊，那必须要有实体经营的门店，必须要持有合法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那除此之外，还要按照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等等啊，这样一些范围来进行经营。如果说要用伪造、冒用资质出现违法记单的情况的话，那肯定啊，该罚就罚，最高呢可能被罚款20万元左右啊。

焦点是早知道，本地方面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超级晋江工业旅游公交专线在近期正式上线了。那这条专线呢，是由百捷中央广场站始发，串联安踏鞋业、宝龙广场、丽朗创意园还有 SM 广场、乐购金开街品牌店和胖品饮料等等这些节点，最终呢是落脚在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啊。那么这一列这个公交呢，也是专门串联起城市商圈呢，还有北还有这个品牌工厂、人文地标和交通枢纽等等。那此外呢，大家注意啊，周末与法定节假日才会开，届时呢，是不是游客可以免费的乘坐啊？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条专线之外，另外一条专线呢是以福厦高铁泉州南站作为起点，途经吴林传统村落、金山卡尔美、西吴村、来旺良品堂、文头粤海酒店，还有城边七皮塘南庄博物馆，最终抵达的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公交站，也是同样串联

起了这个产业业态啊和这个研学休闲。那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也觉得这两专线啊特别的出名啊，还尤其是这个第二条。那之前呢，因为很少有人来到这个这晋江校区这块啊，福州大学晋江校区这块，所以说呢也是感觉啊，让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那这两条专线呢，兼具实用性和体验，打破了品牌与大众的距离，同时也让工业旅游变得更加轻易的实现啊。

本台方面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为了做好这个生育友好型城市的打造，晋江啊遇见美好萌动全城生育友好联盟举行了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现场呢，也为首批入驻联盟的商家集中授牌，并且呢面向新生儿的家庭发放了新生大礼包，以暖心的举措来传递生育聚焦的相应的一些关怀温度啊。根据了解，今年以来呢，晋江市计生协会也是聚焦生育养育的这些痛点，那坚持呢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率先在梅青社区打造了生育友好型社区的这个试点，通过统筹整合辖区内的托育服务、医疗健康和婴幼儿消费等等这些资源，创新落地一些暖心的服务举措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那么此时刻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这个速报，稍后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了解这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

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一些热点新闻。来自世卫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啊，截至到5月29号，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报告了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呢，刚果金确诊125例啊，包含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确诊9例，有1例是死亡病例啊。那这轮疫情呢，是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呢，没有针对这型病毒的疫苗和这种特异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总干事啊，在5月30号时抵达了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强调及时治疗、隔离以及高质量医疗照护对应对疫情至关重要。世卫组织呢，也正在和国际伙伴推进相关的疫苗和这临床的试验，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呢给予支持啊。军事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美国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宣布，联合特遣部队南方之矛对一艘在东太平洋已知毒品贩运路线上航行上的船只实施了致命的打击。情报确认，这一船只由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并且呢参与这个航游的一些这航运，并且呢参与了毒品犯罪。行动当中呢，3名男性被击毙，没有美军死亡。此外呢，美军近日多次打击试图突破封锁前往伊朗的商船。中东的局势仍然非常紧张。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在哈尔滨。据了解呢，哈尔滨依托全省统一招生服务系统，开启了义务教育学校网上报名。公办中小学呢是分时段开展报名信息采集、核验以及录取等方面的确认工作。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呢也实行分阶段跨区域的报名审批和这个新生，和这个新生的一些录取确认啊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国际这块的时讯。那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据了解呢，日本启动了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预计呢整体排放总量将达到7800吨左右。那这样的一个排放量啊，和之前排放量呢几乎呢相差不大。那后续呢，日本还将会连续炮制几轮核污染水排海的这个情况。

0: 7:49，焦点四早知道，稍后呢就说到这时段的这个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那老王来科普之前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7度到32度，27度到32度。稍后呢，节目继续，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0: 可能真侪人唔知影，日常的这个姿势换一下，唔免改变整体的饮食，就可以帮助咱身体来抵抗炎症。慢性炎症跟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等是密切相关的，而饮食啊是关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说，坚持六礼拜用全谷物来代替经济主食，全身炎症的水平就可以明显的下降。那什么叫做经济主食啊？咱经常吃的白米咯、白面咯，都计属于经济谷物。那加工当中啊，缺少伊的这个皮啊，个皮芽，伊的营养就会拍折扣。而全谷物里，则是保留了譬如皮芽、谷皮，亲像糙米、燕麦、玉米、小米、荞麦等等，遮都属于全谷物。研究显示是啊，连续吃六礼拜的全谷物，体内两种炎症的因子水平会显著的降低。那肠道内面抗炎症的吼，丁酸的含量更加高，那抗炎的效果会比种果子蔬菜啊更加好。另外呢，全谷物还佫真侪好处，伊富含膳食的纤维，有助于抗血糖血脂。每一日食五十克，二型的糖尿病风险啊可以降低23%。而且伊饱腹感强，可以帮助咱来控制体重，也可以降低胃癌、结肠癌等等只风险，来保护心血管。所以若是要健康的吃全谷物啊，这几点就记好一条。选购的时阵看配料，全谷物的占比啊就超过51%。那少几种啊掺糖及食之无碍些产品，要煮之前啊，提前浸泡一下，浸较冷的，佫较容易消化。而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啊，成年人每一日吃谷类是200至300克，那其中全谷物是50至105克，占主食总量的1/4到3/3是底下的。那胃肠啊较懒的老人咯、囡仔咯，会适当的减量。那从口感温和的燕麦、大黄米开始，顺势渐进的来添加。小主食大健康，按今仔开始啊，粗油搭配，就乎咱甲厝内人的身体健康。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换食主食这项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北京时间8: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4: 欢迎回来，8:01，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段的消息呢，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来自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体育新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正在进行当中的 CBA 总决赛方面的这个情况啊。总决赛第三战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打响了。那么第三战的比赛当中啊，来到了浙江广厦的这个主场啊，但没想到的是啊，这个浙江广厦这一块却在家门口遭遇了一场脆败啊。那么这场比赛这一块呢，上海队啊可以说也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尽管说是客场作战啊，但是他们可